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面积扩大至8倍。扩区五年来，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推出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从2021年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长到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在地进出口规模5648.5亿元，同比增长57.2%。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呢啲亮眼数据嘅背后，系前海喺体制机制改革上嘅持续突破。五年来，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片区第一。前海围绕法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探索出一条具有前海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五年来，前海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建设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在法律适用规则、法律服务集聚、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在前海，港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适用香港法律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前海专项政策和前海合作区条例，在前海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前海投资的信心。2025年10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家注册在前海的港资企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予以支持。这个是全国首例以港资企业主体身份为核心要件认可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决定，标志着港资港法港仲裁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下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示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周杰：
4: 支持港澳资企业选择更为熟悉的地点解决纠纷，它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开放举措。市中级法院据此认定港资企业主体身份本身构成新规的核心要件，而无需再审查有无其他涉港因素，这也突破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为案件审理加速。
3: 在法律服务机构集聚方面，前海是目前广东获准开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联营试点的唯一地区。2024年7月，广东资行律师事务所和美国斯莱博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2026年3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和英国品成梅森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截至今年8月， 13家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9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2家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落户前海，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1年，前海打造中国首座国际仲裁大厦，深圳国际仲裁院整体入驻前海，建立了全国唯一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2025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商事仲裁案件争议金额达1543.43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超千亿元，稳居世界前列。仲裁和调解案件当事人已累计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法治建设处副处长严佳：
5: 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询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判例、商事规则以及投资政策，帮企业把法律服务前置到投资之前，在事中可以开展合同审查、合规政策预警，事后链接跨境纠纷调解、仲裁等服务资源。
3: 如果说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那金融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血脉。五年来，前海不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同广东省联合出台金融支持前海30条，超九成落地，形成14项全国首批首创实践。在跨境金融创新方面，前海的创新突破在于让香港资金便利化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亦令内地资金便利地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前海开展了多个跨境金融产品设计，推进合格境内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制度设计。商务部发文支持优化升级前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跨境收支规模实现新突破，出台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到点，进一步完善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金控公司等在前海落户，依托前海

0: 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赴港上市培育基地，专精特新专办企业超1000家。深圳首家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挂牌深三板，打造前海金码头科创企业产融对接平台，服务超800家企业，融资超80亿元。在跨境保险创新方面，深圳金融监管局、前海管理局组织深港两地保险公司围绕超轻型 eVoto 核心参数、作业场景及监管要求，定制化开发了新的保险产品，开创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范式，有效解决了低空企业境外无保不能飞的难题。数据显示，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78.1%。 今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 11.0%， 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86.6%， 达到全球先进地区相 80% 水平，即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 80%。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如今，前海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大胆探索，建设前海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打造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和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医疗数据领域双向跨境流动、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前海路径。这些探索当中，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发挥了关键的基础设施作用。该中心是深圳首个信息通讯领域国家级基础设施。作为互联网流量集中交换的枢纽，它承担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并积极探索深港及国际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是支撑深圳乃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董事总经理林志峰，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中心嘅建设情况。林总你好，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1: 前海互联网交换中心致力于在跨境互联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主要聚焦于我们深港两地的实际的民生应用入手。我们创新的建设了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就是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我们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使得我们金融方面的数据在两地之间能做一个衔接，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了 2.6 亿港元。另外一个平台，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这个通道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医疗服务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时候，他们的医疗信息能传回给香港的医疗平台，极大的促进了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的效率，那么也使得我们深港两地之间的医疗数据能安全合规的流通。那未来我们还继续将拓展在香港的医院，在内地的一些分支机构互传一些医疗信息。
0: 那在您看来，前海在探索跨境数据流通方面具备着什么样的优势和条件呢？
1: 那么首先在前海的政策扶持上，前海出台了针对我们中心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我们的企业的运营补贴、我们的企业接入补贴、我们的机房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住房等等一揽子的扶持政策，使得我们业务扩展有了坚实的保障。第二点，在营商环境上，前海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高效、专业、温暖的政务服务，特别是我们的前海数据部门在打通创新业务、跨境业务上、规则衔接打通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政策支持。第三点，在硬件环境上，前海的那个信息枢纽大厦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前海区域汇聚了非常多的科技、金融、互联网、具身智能等等的企业，这些企业也为我们中心提供丰富的接入场景。
0: 那在未来，前海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还有哪些突破的方向？
1: 未来其实我们这两个赛道，金融跟医疗赛道都非常大，我们也不是说把金融跟医疗 所有领域都

0: 传统，我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继续深耕。那么，就金融来说，我们之前主要是基于个人征信领域的做的事情。那么，未来可以还有保险服务啊，还有其他金融相关的，包括甚至于是理财啊，供应链金融啊等等相应的一些数据都需要接着去探索。那么，在医疗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只是针对香港医院，那有没有可能内地的医院，内地去香港就医？那么医疗信息往内地传，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探索的方向。那么未来港人不止在深圳看病，他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那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个通道帮全国医院跟香港人对接。未来我们也继续想扎根前海，我们也要辐射湾区，我们要面向全球，我们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也要在国际的数据互联互通上。发挥我们前海的作为，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刚。5年嚟，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嘅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嘅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嘅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咗呢5年深港融合之路。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黄子谦。黄总你好。你是怎样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来深港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的建设成果的？
3: 前海方案呢，其实最重要呢就是说前海矿区从原来的 14.92 平方公里变成 120.56 平方公里，其实扩大了8倍的空间，即等于前海能够做的事情，那个能力就提升了嘛，能够做更加多元的产业。如果去到今天2026年嚟講咧，我哋前海嘅香港人咧已經超過13,000人，我哋嘅港資企業咧已經超過11,000間，所以係已經完成咗我哋2025年嘅第一階段嘅目標啦。但如果你講最明顯嘅改變咧，其實我哋見到喺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裏面過去5年係有好大量嘅成果嘅。如果我哋去睇翻前海針對香港人先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27類專業人士係可以通過備案，唔需要考試就嚟前海執業噶啦。其實第27種咧就係啱啱今年7月7號通過嘅，就係獸醫。所以香港嘅獸醫咧而家都可以嚟前海執業啦。咁通過呢一個專業人士嘅備案機制咧，你會見到越嚟越多香港嘅專業人士。其實投入了在前海裏面去工作啦。除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領域裏面，我們都有很多規則銜接的突破的。譬如在法律上面，我們有港資、港法、港仲裁。在金融方面，我們也有金融30條裏面跨境人民幣的使用，我們有自由貿易帳戶、港資企業貸款，其實有一系列的舉措。咁喺我哋自貿區咧，亦都通過我哋進一步改革創新。咁我哋過去5年咧，都獲得喺自貿區咧有制度創新指數咧，都係全國排第一。再有啲微觀啲嘅突破啊，包括我自己作為香港人，而家係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參與治理，其實亦都係一個過去5年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嘅一個案例，係容許到港澳籍嘅人士可以參與前海治理嘅工作。所以過去5年咧，我見到就係話香港人嚟前海會越嚟越多，港資企業咧亦都越嚟越多。但係同埋我哋睇咧嚟嘅港資企業咧，同5年前的確都會有分別嘅。5年前咧，可能係集中喺好傳統嘅現代服務業，可能係金融啊、建築啊、法律啊咁樣。咁去到今天一啲港資企業嚟咧，可能有一啲新嘅領域，譬如具身智能機械人啊。譬如我哋話低空經濟啊，咁一啲新嘅科技領域咧，亦都打開咗一個局面。咁所以我見到今日嘅前海咧，其實係更加紮實，能夠做嘅行業更加豐富。
2: 嗯， 咁面向十五五依托前海，你认为深港合作下一步嘅主攻方向系咩嘢？

0: 仲有边啲重点领域系有望率先突破嘅呢？
1: 今年咧，我哋国家15嘅开局之年，亦都系香港第一次做佢嘅五年规划。前海作为一个深港合作区咧，喺未来五年，我哋同香港嘅关系咧会更加紧密。咁第一个咧就系、香港咧系积极发展紧一个叫北部都会区，其中嘅洪水桥下村片区将会同前海咧有非常紧密嘅联动。点解咧？因为明年就会开始动工嘅就系、叫港深西部铁路，就系、由洪水桥接驳到前海湾。咁隨住一個我哋叫硬聯通，一個基建嘅聯通，洪水橋同埋前海之間咧，亦都會有好多產業上面嘅合作嘅機會。未來五年咧，我哋會多啲去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特別喺北都同埋前海，我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啲更加新嘅舉措可以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特別是教育、科技、人才三個領域的聯動，那我們前海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轉化的基地。我們經常說呢，就說香港可以做科研，然後南山區做科技轉化，寶安區做製造業、新質生產力，然後企業做大了再回到香港上市，再通過香港上市出海，這個是一個前海和香港的黃金閉環。我覺得呢一個模式，一個叫做錯位合作嘅模式，喺未來五年咧，我哋要繼續去做深做實。第三樣嘢咧就係話，未來五年我哋希望喺四方面去支持香港青年，一個就係創業啦，第二就係就業，第三就係實習，最後咧就係交流。交流咧，我哋甚至乎可以去到中學生。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同香港青年咧係建構一個全方位嘅關係，為香港培育一批參與北部都會區建設嘅香港青年。我哋因為係一個改革開放嘅平台咧，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經驗能夠複製喺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甚至乎國家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前海係要為中國探索一個新嘅改革開放嘅模式，特別喺現代服務業同埋高端製造業，我哋兩業協同都係我哋下一個階段需要去思考嘅，點樣一齊合力能夠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引領我哋高水平都係開放，最終係要做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前海的制度创新经验不单止服务于前海自身发展，更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了新路径。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的改革开放又将迈向何方？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兼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时坤，一起回顾前海经验，展望未来方向。石院长您好，前海过去五年来在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制度型开放、规则衔接等领域有哪些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呢？
4: 前海的制度创新，通俗的讲，标志性的成果我们可以总结为围绕着人、财、物、数这些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开展的一些创新。比如说围绕着人，我们可以实现了这个香港的人能不能来这边职业，能不能便利化的职业。以前的时候要考试，现在呢我们经过备案就可以来职业。围绕着财，我们重点突破和这个实现的呢是让这个香港的资金能不能便利化的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也让我们内地的资金能不能够便利地走出去，开展这个境外的投资。物的方面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呢是入区的便利化，包括了我们的港区，也包括了我们的中保区，比如说探索出来了空港的这个运输中心，这个 MCC 前海，还有这个全球的中心仓，这都是围绕着货物能够便利地进入港区和中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二个层次探索出来了区内区外的联动，比如说我们搞保税维修，那么我们的货物这个能不能发到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外， 这样子的话，一些保税检测的业务才能够落地。围绕的数的话，我们这个突破呢，就包括了让跨境的数据能够便利的流动，比如医疗的数据，我们从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够传回香港，供这个病人和医院使用。如果我们不能传的时候呢，我们又探索出来了跨境数据的验证平台，比如说香港的高校要验证内地学生的这个资历，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验证平台，原来8个小时，现在2分钟就能够实现。这个总结来看，我们的这一上一阶段的制度创新大的突破，都是围绕着要素的自由、高效、便捷流动，而这个要素呢，至少覆盖了人、财、物、数这些方面。
0: 深港合作是前海发展的主线，在您看来，深港合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4: 深港合作啊，在前海经历了几个版本的迭代。我们经常讲 1.0 时代呢，是加工贸易的合作，香港人来深圳来这个办厂。 2.0 时代呢，是商贸物流，我们过去消费，这边呢货物呢搬到内地来。 3.0 时代我们称之为全要素的合作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前海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任务，它实际上探索出来了深港方面的共同市场。因为在全要素流动的时代，不仅我们的货物要流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资金、我们的技术、专利，这些都要流动，这就叫全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而且呢，这个流动的主体也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是商人为主，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市民、政府、高校，也就是港人、港府、港校、港企，全面的参与到了深港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中。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上一阶段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是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脉络，是共同在打造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方面呢卓有成效。第二个呢，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实际上层次也在加深。我举金融为例，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方面的开放创新呢，是做产品，你比如说跨境人民币贷款。后来呢，我们围绕着机构放开，比如说这个设立了第一家香港独资的证券公司，这是机构。后来到包括到现在，我们主要开始做市场加监管，比如说我们在做深港两地之间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个联通，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它是比这个产品机构更上一个层次的一个全面的贯通。在一国两制的这个背景下，共同探索两地能够衔接、能够匹配适用的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也是有利于两地的金融业进行一个融合，贯通内地和香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资源。按照一个学术界类目的话，实际上深港之间围绕着科技创新加现代服务业，就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又有三高一强的这个特征。三高，第一个高呢是高知识投入，你比如研发人员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研发投入比较高。第二个高呢就是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服务业的人均纳税额比较高。第三个高呢是高的这个市场连外部的市场连接性，就是说我们的订单是海外的，我们服务的客户也是海外的，走出去的这种的。一强呢就是强全球通达性。那么实际上为下一步，无论是香港还是前海还是深圳大湾区，我们现代服务业的走向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从生产生活融合更高的迈向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这也是共同的发展的所需所向。
0: 面向15-5，您认为前海未来深化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
4: 前海下一阶段这个改革创新开放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开展面向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这里的产业呢，更多的谈的是新兴产业，比如说细胞与基因，比如说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数据产业，就面向新兴产业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的模式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那种系统性集成式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产业的图谱打开。你比如说细胞与基因，它就包括了研发到临床再到制备再到应用。那么在这个图谱上，我们还有什么堵点，企业有什么诉求，我们把这些堵点和诉求逐一的进行打通，我们就把整个的产业给链给做起来了，这就叫系统性集成式的创新。我们期待着前海在新兴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上呢，能够在全国能够站在前列，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对接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的话，这个前海下一步的着力点还是要继续强化和承担自主开放的这个方向。自主和开放的这个方向呢， 大的这个内容呢，还是要按照经贸规则体系里边的，包括了

0: 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个一呢，就是边境内的规则。前海在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做的已经可圈可点，卓有成效。下一阶段应该更加侧重服务贸易，包括了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数字贸易、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这个交互和存储，还有算力的共同调度来做文章。边境内规则呢，主要围绕着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个准营的这么一些放开，这些来做文章。这是前海下一阶段，就是在经贸规则、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下，应该全面的发力，围绕着这个货物贸易、投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边境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创新。
1: 潮起前海启新情，深港同心向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将更加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争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嘅更大贡献。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2: 前海方案发布5年来。我们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强与香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动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进入"十五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在改革上敢闯敢试，在创新上先行先试，在开放上压力测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朱刚、陆伟、佳燕、音淼、洪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正式动工，新增超3000个优质学位，赋能教育提质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不断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提升抓改革促发展的能力水平，不断打开视野发展新天地。要增强胸怀国之大者的大局观念，自觉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推进。要强化攻坚克难的斗争本领，以自身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提升基层末端防灾实战能力，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推动新官知旧账、理旧账。要持续深化建章立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要持续深化为民造福，持续办好民生信访事项。要持续深化党的建设，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深化成果转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年以来，肇庆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实干力量。省委启动部署当天，肇庆迅速响应，全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于3月15日前全部完成启动部署。肇庆市委坚决扛牢学习教育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出台工作方案，细化16项任务，全力配合省委第二督导组开展督导。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专题研究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带头开展3个1活动，参加一次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一次专题检查指导，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带动各级领导干部持续提高站位办实事。市委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下沉传导压力，层层落实，步步跟进。市委派出3个督导组对8个地方和单位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市县两级组织调研组开展4部2职调研，发现并解决问题1043个，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成效。肇庆把学习研讨作为首要任务和贯穿始终的主线，抓实4个深入学习，全市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944次，领导班子读书班1687次，3会1课5.4万余场次，主题党日5.2万余场次。肇庆还着力用好正反两面镜子，以正面典型引路，我市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焦裕禄、古文昌等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邀请专家专题辅导，累计举办先进事迹学习活动18967场次，同步强化警示教育，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组织旁听庭审等警示教育3193场次，用身边案例敲响警钟。 立足当下改和长久立，肇庆深挖制度漏洞，累计完成废改立制度机制1022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检验教育成效。12345热线深化集阶级办改革，马上反映快速处置群众诉求。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收到群众反馈表扬信息390宗，覆盖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等民生领域。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万名干部助企行等活动，走访群众超7万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一起一策解决开关乡基础建设与道路规划冲突问题，市县两级召开两代表议委员专题座谈会15场次，261条意见建议全部得到采纳落实。高腰区以代表联络站加产业链模式建成521公里肉桂出山产业路网。民意既要听得到，更要办得好。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11项重点任务全面铺开，办成党来召服微实施项目6476件。养老助餐、托幼关爱、设施升级、道路修缮等一批切口小、见效快、口碑好的微实施在城乡落地见效。公共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3天，新增公办高中学位8378个，全市5464个党员先锋岗亮旗发力，广大党员干部在百千万工程、应急处突等重大工作中担当作为。7月上旬，洪峰过境，封开县党员干部奔赴应急救援一线，寻堤查险、转移群众，有力处置洪水超警险情，涝区防洪工程互助一方安澜。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当前的肇庆，全市党员干部政绩观更加端正，干事作风更加务实，发展动能更加充沛。未来肇庆将持续锚定正确政绩观导向，以实干破难题，以实际惠民生，以担当促发展，持续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2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及足球场等设施。肇庆宣清中学校长李小徐：
3: 本次改扩建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104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5亿元，计划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可提供3000个优质高中学位。
0: 针对如何更好满足当地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需求，李小徐校长表示，将利用优质保障提升办学水平上新台阶，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建，
3: 早引进、多引进优秀教师，做好师资储备，为扩容提质提供队伍保障。我们要争取加强现代学校治理的进度，健全现代学校制度体系，通过课程建设、活动开发等校园文化品牌的设立，形成文化滋润的氛围。项目建成后，学校要努力把市委市政府提供的学位变成人民群众期待的精位，更好地满足辖区等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期盼。
0: 据悉，2026年肇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 广东。

0: 省启动实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 70%。 近年来，肇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 2.8 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三个梯次分类推进，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三个，在建项目五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七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目前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日记者走访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了解到今年粮库在严格把控粮食入库质量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智能化科技化储粮设备，升级仓储管理模式，从严从细守护粮食安全，确保今年新粮收得进、验得严、储得好、品质优。走进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记者看到检验员正对一批稻谷样品开展专项抽检，仔细地将完整米粒与破碎米粒进行分离，科学判定稻谷等级与食用品质，严守粮食入库质量关口。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检验员梁有光：
2: 分出成粒的同埋唔超过一半的，就拣嗰个整精米率，就睇佢个出米率嘅，即系佢个稻谷嘅品质。
0: 记者注意到，在整精米率、出糙率、水分、杂质等基本质量指标检测合格之后，这批稻谷样品再被送入重金属检测环节。
2: 呢台机器呢就系检验我哋嗰个食安指标。系，冇错，嗰啲合格咗，我哋先系检呢个重金属，特别系重金属镉，佢系重点系检验呢个。
0: 据了解，每一批入库的粮食都必须经过签样、分样、质量指标检测、重金属快检等多道关卡，合格后方可入仓。把好入口关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新收的高温高湿粮食在仓内长期储存，保持品质稳定，同样考验着粮库的管理水平。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粮库负责人梁世伟：
3: 这个是我们库的移动古冷机，把粮温降到我们合适的温度，再进行去安全储粮。因为我们现在夏粮收购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把新入库的粮食用古冷机去起到快速降温，就保证这个粮食的质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肇庆市共有18个集体、17名个人获得表彰。9月2日，四会市政经科企供需对接会在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四会校区举行，省级科技金融机构代表与四会近100家科创及制造业企业面对面洽谈，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累计达成融资合作意向26项，授信金额 10.6 亿元，促成两项技术对接，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近日从德庆县投资促进中心获悉，总投资 0.8 亿元的沃克尼奥智能装备项目在德庆县工业园木工智能机械产业园正式投产，为当地木工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 9457.31 亿元。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 中国。

0: 过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以色列多家媒体2日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黄线。
1: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申报的德庆肉桂系列五项数据知识产权项目成功通过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审核，正式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德庆县在农业数据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标志着德庆特色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步伐。数据知识产权是指对依法收集、加工形成的具有实用价值和治理成果属性的数据集合，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保护的权利。其核心是对数据资源的合法控制与开发利用权益的确认，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知识产权形式。近年来，德庆县市场监管局紧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深入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工作，通过一系列扎实举措，为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探索数据知识产权助农新路径，鼓励企业参与数据创新应用，为德庆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撑。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大力推进城乡路网升级改造，一批民生道路工程相继完工落地，有序推进，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畅通交通赋能民生改善与县域高质量发展。康城大道更新提升、解放路改造两大重点项目列入2026年德庆县实践民生实事，目前已全部提前完工，圆满完成民生建设目标。而路网升级的步伐并未停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西湾片区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正在火热施工中，现场施工有序高效，预计年底可顺利竣工。同时，县道网等级提升、农村公路危桥改造等民生工程有序推进，不断健全完善全域城乡路网体系。作为广东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县，近三年来，德庆县深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累计落地32个市政项目，新建改造市政道路超45公里，沥青路面覆盖率大幅提升。道路的迭代升级不仅优化了出行环境，完善了城市功能，更有效提升了县域承载能力与发展能级。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推进市政设施更新提升，抓实民生实事项目，让通畅路网成为便民惠民、激活城市活力、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幸福通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按照咱们节目的这个常规的这个规矩的话，哎，今天周五我们要说说去哪里玩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在今年暑期逛火了的这个逛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其实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这个生产车间，就会有一种惊呼，或者是

0: 有一种这真的是在工厂的错觉吗？其实啊，原来这个工厂游还能这么玩。那接下来咱们来说到的就是啊，这个花园工厂见证耳机制造的绿色硬实力。在今年的八月初呢，德沁冠序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正式获评国家的3A 级的旅游景区。你没听错啊，是这个产业园被评为了3A 级的旅游景区。那作为省级的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园区呢，既有规模可观的现代化智能制造车间，也打造了环湖的绿道，还有格桑花海等等特色生态景点的节点。园区呢，植被的覆盖率是超过了65%，而游客中心的这个绿植环绕还配备古筝、钢琴等乐器，可供游客体验。那智能制造观光游啊，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零碳工厂的生产运营模式以及绿色低碳改造的成果。而且呢，这种声学科技沉浸式体验项目呢，也是依托产品的体验中心、声音实验室、未来之声剧场，还有游客可动手实操的各类设备来感受音频科技的魅力了。而绿美园区的休闲游赏项目的融合工业风貌还有自然景致，是游客观景露营打卡拍照的好去处。还有呢，基础科普的这种研学课堂呢，每周二是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智能声学、智能制造、零碳环保基础科普的教学。而且园区呢，还面向大众开放羽毛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的运动场。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啊，这个园区游客中心、咖啡吧，还有百果园文体中心等区域是免费开放的。那么透明工厂参观呢，需要提前预约，由这导游啊来带队讲解。那刚我们说到的是在德沁的冠序电子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那接下来咱们换个地方来说一说，是探秘10万级无尘车间啊，读懂这个洗护生产密码的傲雪国际工业旅游园区。那它坐落于肇庆的高新区，也是肇庆市首家国家3A 级的工业旅游景区，集洗涤科普、生产参观、互动体验于一体。咱们来看，走进这个洗涤文化博览馆啊，可追溯洗涤行业发展的脉络与品牌的成长故事。园区呢，建有按照医药标准打造的10万级 GMP 无尘净化车间，从瓶胚生产到灭菌灌装，还有质检分拣，以及到仓储运输，全自动化数字生产线一览无余。数十个10吨级的大型配料罐呢，也是整齐的排布。那抽检与这种装箱的环节，整条产线几乎是无需人工操作。不少游客参观之后啊，这个就会去选购产品。那接下来咱们再说到的是这种沉浸式的研学打卡工业 4.0 汽车的制造基地。没错啊，就是你想的，我们要说到的是小鹏的肇庆制造基地。那这个小鹏肇庆制造基地是小鹏首个自建的整车智能制造工厂，按照工业 4.0 的标准去打造。在这里呢，数百台的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游客呢可近距离的去观摩像冲压、焊装、涂装，还有总体完整造车的这个流程，那么了解 AI 视觉的质检以及数字化管控等前沿的技术了。产业园呢，主打的是沉浸式的汽车制造科技研学，适配中小学生研学，还有高校产教融合、亲子科技科普，还有企业集团团建等等的多元场景，是普及新能源、智能制造、 AI 工业科技的优质实景课堂。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9月份还有10月份，大家可以在这个休息的时间，或者呢是节庆的时间，找一个时间带上孩子一起来一场逛工厂游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继续回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呢，大家要注意了啊！很多的这个有几笔要申领的钱，而且呢是确认延期了，大家就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说过的育儿补贴，还有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换房退个税等等的多项的这个惠民福利啊，是已经确认延期了。那如果你去年忘了申领，或者今年还没来得及办，这次就不要再错过了。首先咱们要说到的是育儿补贴的申请通道是延至年底了。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啊，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的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呢，延长至到今年的12月31号。那么很多人就想问，这个补贴到底补多少呢？那其实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至孩子年满3周岁。那谁能领呢？咱们来看看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条件申领的，都可以在这个但是在2025年底前没有申领首次补贴的婴幼儿。那么怎么来领呢？其实还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呢可以通过粤省市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来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的申请。其实呢，线下也是有补充的。线下申请呢，可以到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是这个街道办事处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办理。那咱们来看看这个申领的时间啊，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是在2022年出生有一次领取啊，是在这个2026年底前去领取。那么2023年出生的呢，是要申领两次，都是在2026年底前去完成。那么2024年出生呢，前两次在2026年底前完成，第三次呢是在2027年底前。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育儿补贴呢，我们还说到个人社会保险补贴也是延续实施。那么广东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延续实施至2026年的12月，25%的社保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最长呢可享受12个月的补贴。那么问题又来了，到底谁能领这部分的补贴呢？我们来看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毕业时间为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还有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的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那么第二点呢，是毕业时间为2024年、2025年的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第三点呢，就是在2026年前啊，在2026年实现就业且登记失业180天以上的人员。第四个呢，就是防止返贫致贫的监测对象。以上四类之一的重点群体，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2026年呢，按规定缴纳社保就可以申领了。那我们知道了谁可以来领这部分的补贴，那么到底能领多少呢？其实符合条件者呢，每月可申领这个补贴个人社保缴费的25%，同一人员呢，累计补贴期限最长可达12个月。审核通过之后呢，补贴的资金呢将直接的发放到个人账户。那么补贴发放呢，采用先缴后补方式去发放，即申请人先正常缴纳社保费，再申请已缴费月份的这个补贴的缴费补贴。而申请方式呢，是本人申请或由所在的企业统一代为申请。而线上申请入口呢，是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所需的材料呢，就是符合条件人员的身份证、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的缴费清单，还有相关人员社会保险啊，还有这个相关人员的社会保障卡的这个账号的一些信息了。那么申领的截止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记牢，是在2026年的12月31号，逾期是不再受理的。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两项补贴之外呢，还有这个广东职业技能提升补贴，那它的有效期呢已经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全省符合条件的职工只要考取了指定的证书，就有机会

养老保险待遇人员。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年满16周岁，男性不超过60周岁，女性不超过55周岁。第三点呢，是满足以下任意条件，广东户籍，在粤参加社会保险，在粤办理失业登记。那申领的条件啊，就是劳动者要自学或者是自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后，参加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备案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取得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指导标准目录范围内的相应证书。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啊，怎么去啊？补贴到底有多少，按这个技能的等级差异化来补贴，像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是逐步提升的，初级呢最高补贴1000元，中级最高是1500元，而高级最高是2400元，技师最高3000元，高级技师最高是3600元。那接下来很多的朋友就会问了，那我符合条件要怎么去申领呢？啊，请登录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系统。再来说一遍啊，是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系统，向户籍地、参保地或者是就业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按要求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资料就可以了。那么证书核发之日起的12个月内申请呢，逾期是将无法享受补贴的。那最后咱们来说说，就是退房换房退个税，顺延至2027年底啊。这个打算换房的朋友就一定要看过来了。这个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了2027年12月31号啊，一定要记得这个年底的时间不是今年的，而是明年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呢出售自有的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之后的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好的，这几笔钱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了，符合条件的朋友就一定要记得申领了。而且呢，咱们说到的这个时间呢也都是延后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香港的海关提醒啊，什么样的提醒呢？有烧伤的风险，停用停售。哎，大家是不是现在有点懵，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咱们来详细聊一聊。日前呢，香港的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外置充电器，指其有过热引起或者是引致这种烧伤的潜在危害，呼吁市民啊停用有关的产品。那么海关早前呢采取行动搜查了一间零售商，检获了220件的涉案充电器，安全测试结果就发现，该批的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的功能的时候呢，如果有金属外物放置于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该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呢是介乎在摄氏86.6到131.4度，超过允许的限制，也就是摄氏85度，充电器呢会发出过热的这种情况，未能通过烧伤测试，因而不符合国际相关的安全标准，涉嫌违反消费品的安全条例。海关呢已经向有关的零售商发出了禁止通知书，那么禁止出售该款的怀疑不安全的外置充电器。此外呢，海关人员呢也到香港各区进行巡查，暂时没有再发现该款的充电器的出售，那么案件呢也是仍在调查当中。所以呢，也建议市民啊，在选购及使用外置充电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事项，咱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在选购由商誉良好的品牌原厂生产并设有短路保护装置的充电器，包括防止这种过度充电，还有过高电流及过热电流温度保护的装置，以及配置原厂的正火的充电线。
那么使用充电器之前呢，需先阅读说明书，以了解正确的使用方法。还有像这种挤压啊、投掷啊、剧烈晃动等行为，均可能使

充电器的内部结构损坏而导致短路，携带充电器的时候应当单独的存放，不与硬物混放。那么将充电器放置于空气流通的地方来进行充电，以避免阻碍充电器的散热，增加充电器短路着火的风险。那么正在充电的装置呢，亦不应该摆进在衣物或者是易燃品旁边。还有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保持充电器及供电装置清洁及切勿放置任何物件于充电器被以及被充电装置之间的这个位置，而且要避免长时间的充电。当被充电装置完全充电之后呢，应拔走插头，避免充电器过热而导致意外。还有呢，充电器要及供电装置呢，在使用时应该在视线范围内，那么避免使用充电器同时为多于一个装置充电，应尽量避免边充边用，以免充电器超出负荷引致燃烧。若发现充电器损坏、散热、散发高热，而且呢有异常的噪音、气味震动，就应该立即停用，并把充电器及电源拔掉。那么海关同时呢也提醒商户啊，需遵从条例的规定，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根据条例，任何人是不得供应、制造或进口消费品，除非该等消费品符合条例的一般安全规定。违例者呢，首次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一年；而其后各次定罪呢，则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元及监禁2年。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25，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99关注的内容了。当然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我们将继续的是929热点对话。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重新出发，读懂孩子开学季的情绪信号。当然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冬梅，跟大家一起来详细聊一聊怎么去读懂孩子开学季的这种情绪信号了。好的，那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高新区牵手肇庆市口腔医院医联体口腔专科门诊正式揭牌启用；第12届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顺利开展，10名侨界学子获资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日，肇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肇庆市口腔医院与肇庆高新区设的口腔门诊，为集口腔预防、诊疗、修复、美学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专科口腔医疗机构，划分独立诊疗室、种植治疗室、放射检查室、口腔器械处理区、候诊区等功能区域，并配置有 CBCT、 数字化口内扫描仪、超声骨刀、根管显微镜等数字化诊疗设备，支撑数字化口腔诊疗工作开展。由肇庆市口腔医院组建专业医师团队，业务覆盖口腔种植、口腔正畸、牙周疾病诊治、儿童口腔等项目，为群众提供规范化、舒适化的口腔医疗服务。肇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肇庆市口腔医院院长冯天元：
3: 肇庆市口腔医院，它是一家刚刚提升为3级的口腔专科医院，收费相对比较贵，但是我们这一次跟高新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医联体的这个口腔门诊，是按照基层的要求按1级的收费标准，这里面相差价格大概差15%到20%，目的就是为了把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更实惠。
2: 市民杨女士：
4: 以前这里是没有口腔科的，现在开设了，方便我们到这里看那个口腔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 近年来，肇庆高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守护群众健康摆在民生保障的优先位置，聚力推进卫生健康146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不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肇庆高新区中心人民医院项目于2024年5月正式动工，目前正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同时，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也已顺利完成升级改造，先后与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并与多家市级专科医院搭建专科联盟。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杨艳芳：
5: 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实现管理、技术、人才的一体化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3级医院的同质化服务。项目实行收费自控院岗统一管理，双方每月开展联合自控检查，派驻人员也要实行双重的考核。同时，我们做好日常监管、满意度监测，确保服务持续改进，让群众看得放心，看得满意。
2: 记者邓雪飞报。

0: 近日，在肇庆高新区侨联的指导下，肇庆高新区越南侨友会在肇庆高新区侨胞之家举办第12届穷旭学子爱心助学活动，为10名侨界学子发放共计3万元爱心助学金，助力他们安心求学，逐梦未来。活动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爱心组织及企业代表将助学金授到受助学生手中，勉励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坚定信心，勤奋求学，努力成长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有用之才。活动还向长期关心支持侨界助学事业的爱心组织及企业颁赠纪念品，感谢他们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助力学子成长。爱心企业代表郑小燕：
1: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社会的支持，饮水思源、防浦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担当。捐资助学给予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在此，我想对受助的同学们说，希望你们把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化成为勤奋学习的强大动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0: 截至目前，穷旭学子爱心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困难归侨学子149名，发放助学金约39万元，为侨界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肇庆高新区侨界公益的一张暖心名片。受助学生何凤英：
2: 这份资助对我而言，不仅仅是雪中送炭的物质帮助，更是温暖我前行的希望与力量，让我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情与侨胞的大爱。今后我会将这份爱心化作动力，勤俭节约，勤学苦练，不负各位前辈的善意与期许。
0: 活动期间，受助学子还参观了群星青少年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发展的活力与魅力，在探索体验中拓宽知识视野，进一步点燃学习热情，激发创新意识。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4: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29热点对话，我是亚飞。新学期已经正式开启，告别轻松的假期，回归紧张的学习节奏，很多孩子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变化，有的失眠烦躁，有的抵触上学，有的情绪低落。那这些开学带来的心理困扰，就是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孩子闹情绪也让不少的家长犯了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上，和大家聊一聊家长们跟怎样去识别孩子的情绪信号，用合适的方式来陪伴孩子，让他们平稳地度过开学这段适应期。为此呢，我们也特别采访到了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冬梅。陈院长呢，同时也是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睡眠管理分会副主委，广东省危机干预委员会委员，危机干预组及青少年组。在采访当中呢，陈院长也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要教会大家来如何读懂孩子身上释放出来的各类的情绪信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首先厘清一个概念，每到开学季，不少孩子出现的这些情绪烦躁、不想上学的情况，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那么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啊，到底是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家长该如何的去区分哪些行为呢只是短暂的适应问题，而哪些表现呢已经需要到了找专业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院长的解答。
6: 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哈，现在已经开学了那几天了。那其实开学综合征呢，它不是一个医学诊断，是一个适应障碍的亚临床状态。那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孩子从一个假期的模式，你看假期嘛，我们是非常愉悦的，非常的放松的，那身体的激素也是多巴胺跟那个血清素，突然之间要强制到 学业模式了，那肯定是有个应激啊。那孩子的话一开学之后鼻涕唇就会急剧的上升，那这样的生理落差会直接引发情绪和躯体的症状。那当然了，一般的孩子都在入学后的一到两周就可以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了，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学习环境改变比较大的情况，比如说小升初中然后进入高中，然后有寄宿的行为，要到外边读书以及在国外读书等等，这些孩子可能适应期会更长一点。那其实需要家长警惕的孩子一个开学综合症的一个红线表现呢，是有三类的。第一类是躯体化的一个信号，这是最容易忽视的，因为孩子呢他就说他不跟你讲那个我不舒服，而是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一到早上的话会出现头痛啊、腹痛啊、恶心啊，但是周末就消失了，还有就睡不好觉啊，这些情况。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核心的，就是情绪跟认知的信号，他很容易发怒，然后一些小事就大哭，而且情绪比较低落，会跟你讲妈妈我跟不上，老师会讨厌我的，而且有的时候写作业就在那里发呆哦，像那个大脑死机一样。那第三类就是他的行为了，就是最需要干预的一个红灯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他会找各种理由，我今天不上课了，我要去逃课，我要请假，然后呢在学校里面可能很频繁的跑出课室，要跑去见心理医生，要去医务室等等。还有呢他会有些社交内线退缩，不和同学联系，然后不愿意出门见人，有的自己会说哎呀，活着真没有意思。那怎么判断这个孩子他的开学综合征就是要去见，真的要去处理啊？那一个很关键的判断法则是三个二原则。那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要需要警惕躯体化信号、情绪与认知信号以及行为信号。如果这三个信号里面有任何一个表现每天都出现，持续超过两周，而且明显影响两个日常功能，是什么日常功能呢？比如学习效率、睡眠、社交，这三个里面有两个以上，那就必须寻找心理咨询或者精神科的帮助了。
5: 陈院长的解读也非常的详细啊。那在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孩子不会直接的去表达内心的焦虑，反而经常喊头痛啊、肚子痛啊，可去医院做全身的检查的时候又查不出问题。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6: 你问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专业，其实就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核心特征。我经常对家长会说一句话，孩子的心事儿往往不说在嘴里面，说在身体上面。那所以临床上称为躯体化，其实它不是装病也不是娇气，是生理级的一个翻译错误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分为三个部分的，一个叫理智脑，一个叫躯体脑，一个叫情绪脑。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在压力之下立刻会激活我们的杏仁核，就是我们的情绪脑。那个情绪脑一激活的话呢，人就是一个动物嘛，他感受到危险的时候，那身体肯定要做出反应的。我说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见到蛇，见到蛇之后你会觉得哇，我很恐惧，我很恐惧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就会怎么呢？血压上升，然后呢就是肾上腺素那个应激就上升，然后让我们做出一个行为，要不打死这条蛇，要不就逃跑。所以呢就是人类啊，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一个本能，就是当你应激有压力之下，身体一定有反应。所以一个孩子经常在压力之下，他就会导致什么呢？他的胃肠痉挛，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都是有那个神经系统也在管理的哈，就会对压力激素很敏感，那就会有血管收缩，我们就会血管紧张性头痛。那我们在紧张的时候，肩膀肌肉在无意识的紧绷压迫了血管，所以你会觉得那个背部很痛，所以这种痛是很真实存在的，它不是个幻觉啊。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当他会有焦虑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呢？他心理层次有个次生获益。孩子第一次因为压力来了，然后肚子痛呢， 他就会跟妈妈讲，可能就会被允许休息，然后呢就会获得家长的关注，然后他暂时安全了，然后他会发现，哎，原来我肚子痛，然后我就可以逃跑，就不考试了，或者不会受到家长的批评了。它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自我保护。如果家长你非常非常紧张的话，反复跑医院就会强化这个回路，然后躯体化症状就会固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实中很多孩子一不舒服，家长就反复带他去做检查，去见医生，去医院看哈。那我们怎么去正确回应这个孩子的这个焦虑呢？首先不要去否认，告诉他，盯着孩子的眼睛说，哦，我知道你真的很不舒服，这个疼痛是真实的。然后很多同学开学时也是很紧张，肚子也会痛，你看是不是你的肚子在听你说我有点担心啊，这样子跟孩子讲。那最后的话就是不能够强化他这个症状，但是呢如果症状很严重也是可以休息的，但是一定加一个限制，时间限制，我们今天请假半天，下午我们去学校拿作业，跟老师通过电话好不好，然后呢就是去处理好这些东西啊，慢慢慢的孩子这个症状也会缓解一下。
5: 那除了身体的不适啊，作息也是绕不开的这种难题。假期作息不规律，开学之后呢，孩子就会出现入睡困难啊，睡眠质量差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睡眠问题会怎样放大孩子内心的焦虑？家长又可以怎样科学的去帮助孩子来调整作息？继续来听陈院长怎么说。
6: 你看，从机制上来讲，因为你假期晚起晚睡，它是一个生物钟的问题，就生物钟呢，就是后移了，然后开学后又回到正常的那个状态，那其实就是还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要我们孩子的生物钟重新适应一次哈。那我们怎么去让他重新适应呢？当然孩子开学之后很焦虑，那焦虑也会引起他的失眠，但是他焦虑感下降的话，慢慢适应之后他就会好。那我们怎么去调整一下生物钟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注意光线哈。那早上闹钟响之后呢，我们要拉开窗帘开灯，我们要接触到强光，然后就是光线是重置生物钟最有效的信号啊。然后呢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调成暖光，就不要让孩子在看手机平板，因为手机平板发出的蓝光它会抑制睡眠的那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第二呢就还要注意温度，过冷过热你都睡不着觉啊。那第三个呢，一定要打破一个床等于清醒的恶性循环，就是如果孩子躺在床上二十分钟睡不着，那就要他起来啊，去沙发看一下枯燥的书或者听一下轻音乐，困了再回来，不然他躺在床里面就会想起，哎呀，我躺床我就睡不着觉。那第四步更重要的呢，就是家长一定要守住温和的坚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学调整期一定要固定起床时间，不能够改变，然后呢也不能够午眠。如果孩子半夜醒来的话，我们你不要问他为什么，因为你一问他为什么的话呢，你就启动了清醒的对话，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语言越少越好，只需要拍拍他或者抱一下他，跟他讲爸爸妈妈在身边，现在是睡觉时间，你很安全，我们继续睡，这样子安慰孩子就好。
5: 那其实对于像小学、初中、高中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他们的心智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在面对压力来源呢，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那么不同的学段的孩子开学心理困扰分别有哪些的侧重点？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长习惯对孩子去讲一些大道理，甚至批评指责他们不懂事儿，那这样却会把孩子推得更远。所以哪些沟通方式是行不通，甚至会加重孩子心理负担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陈院长的分享。
6: 同样是开学不适应，那个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的心理内核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小学生吧，因为他年纪越小，他的核心冲突是什么呢？分离安全感。当然了，五六年级就可能跟初中生差不多了。那其实越小的孩子，他焦虑的不是学业哈，他是离开家是不是安全，我能不能被老师喜欢，也就是我觉得我不想离开爸爸妈妈去冒险，因为家很温暖。因为孩子这时候还没有内化上学是义务，他也没有理解到上学的意义在哪里。那很典型的行为就是你会发现孩子很黏人，然后说你什么时候来接我，然后肚子痛是最明显的。有的人呢还有一些退行的行为，比如说咬那个指甲、尿床啊等等。那就是家长就很容易犯的错是什么？讲大道理，哎，你要坚强，或者偷偷的溜走，其实这样会毁掉孩子的安全感。比较那个正确的是要有个过渡性的客体跟仪式化的告别， 看，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你们约定好的小物件，比如说画了爱心的纸条，比如说你送一个小熊玩具给他，并承诺妈妈的手机一定会一直开着，你想我的时候摸一下这个小熊，就像我在牵你的手。告别的时候一定要很明确很温柔，不拖延，哎，下午10点钟见，然后就走了。这是小

0: 学生的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初中生，初中生其实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半大人了，他的核心冲突是自我认同跟人际排名。为什么呢？就是那个现在他们最可焦虑的事情是什么呢？哎，我会不会在人群里面显得很蠢？我会不会被排挤？然后学业竞争又加重了，就会他会直接冲击他们脆弱的自我价值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话，孩子的情绪起伏很大，很过意穿着呀、文具啊，然后频繁的对比同学，然后很多抱怨，比如说老师针对我啊，老师不够好啊。那这时候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来比较啊，或者说为什么别人心里不行啊，这样子会让孩子有羞耻感，然后就关闭沟通了。所以这个时期孩子那个开学综合征不愿意回学校是跟这个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可控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是可以跟他讲说，哎，新学期你想先突破数学还是英语，你来定，我来配合等等哈。那第三个阶段是高中生，他的核心冲突，因为高中生他已经面临一样东西，要准备高考了，他的核心的冲突是未来很恐惧跟自我的浩劫。他焦虑的不是在当下了，而是这一次考不好我人生就完蛋了。高中生很多时候他就会反反复复这些观念在脑海里面啊，反反复复的转，所以这样灾难化的那个思维会引起一个持续性的精神的内耗。人在桌前想的就是落榜后的场景，那这种消耗比学习本身更累哈。典型就是熬夜刷题但是效率很低啊，然后家长最容易犯的就是盲目的打鸡血，坚持你很厉害，考不好没有关系的。其实这样很容易让孩子觉得你都不懂我，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难。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帮他做一个最坏结果的推演。比如说如果真的没有考上一本，最坏的是什么？复读或者二本。然后呢，哎，当孩子发现哎，最坏的结果其实可以承受，他可能就焦虑会下落了。那同时明确告诉孩子，你不需要每天都高效率，每天有2个小时专注度就可以了。总结来讲一句，就是小学生是要陪伴不要说服，初中生要共情不要比较，而高中生呢是要接纳不要加压。
1: 我们听完家长该怎么做，其实呢也会把这个视角再转回到孩子的本身。那如果学生自己已经感觉到这种紧张厌学了，有没有哪些简单可操作的方法可以用来自我调节的呢？
0: 那我们一开始讲了嘛，一个孩子压力来的时候一焦虑，他的杏仁核就是情绪脑就兴奋起来了。只要情绪脑一兴奋的话，那你整个人就进入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之下你是没法学习的。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叫5分钟内的一个慢呼吸，让你的生理刹车是怎么样呢？能够让你的杏仁核的兴奋度下降，下降之后你才能够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首先的话，我们是用3秒吸气，然后呢3秒屏住呼吸，3秒用嘴巴像吹蜡烛一样缓缓呼气，然后你再做2到3分钟，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然后呢大脑的那个血液回流，理智就会回来了，这是一个隐形的一个镇定剂哈。那第二个工具是什么呢？就是给你的心理拆弹呐，要给你的焦虑写一个辞职信，拿出一张纸，左边写我害怕的事情，比如说我明天肯定回答不出来，右边写又怎么样子呢，大不了我就站多一会，又不会死人的，然后下节课老师就忘了，那老师也要是要找一个学生提问，他也不是让我出丑，写一个辞职信，然后呢就是在旁边经常跟人家讲，焦虑你给我听好，你负责提醒，我负责行动，现在请你闭嘴。第三个工具呢就是行为5分钟欺骗法，因为呢我们做事情最难的事情就是开始那5分钟，那你可以对于很难下笔的作业或者不想开始的复习对自己说，我只做5分钟，5分钟后我可以允许自己停下。其实我自己也是个拖延症患者，我发现也是这样子的，逼到最后的时候我才会开始，但一旦开始你会觉得哎还行，然后就是大脑其实拒绝的是一个漫长痛苦的想象，不是一个任务的本身，所以只要你一旦启动多巴胺分泌，我们其实能完成的那个任务的。那最后呢送给所有的孩子3个允许哈，首先允许自己及格就好，开学第一周60分的心态比100分的紧绷更可持续。第二是允许自己有休息日，每天给自己留30分钟绝对放空的时间，什么都不想，是给大脑的保养的时间。第三个允许自己求助，如果你试了上面所谓的方法还是很难受，那么请相信你可以找心理老师，可以打心理热线，

0: 可以跟家长倾诉，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而是因为你足够勇敢，为自己寻找资源，你才去做这件事情的。
1: 那如今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啊，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家庭该如何去做好孩子心理问题的一个早期的识别与预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陈院长结合自己专业的经验给出的解答。
0: 我经常会讲，在讲课的时候，我会跟家长们说，家庭其实是心理危机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后的安全网。那18岁前真的是考验家长的时刻哈，但是呢，这个防线不是靠盯梢跟盘问建立起来的，应该说是一个日常的沟通的一个质感来完成的。那我想说一下，就是怎么识别孩子有问题吧。首先呢，不要只是看成绩单，因为很多家长是怎么发现孩子有问题呢？就是看发现哎成绩滑坡了，但是在成绩滑坡之前，还是有3个表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表是什么？作息表。哎，你会发现呢，这个孩子连续一周以上入睡困难，然后老是醒过来，情绪很低落，这是作息表。第二是社交表啊，然后他你会发现他以前聊得来的同学群不看了，然后也周末不跟孩子们同学们去约邀了，回家之后家那个房门紧闭，耳机又不离耳朵，然后不跟你交流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兴趣表，那就是你会发现他以前喜欢的游戏啊、追的剧啊、打的球啊提不起劲了，吃饭打扮都无所谓。那如果我们每一周都可以做一次3表自检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日常怎么防范孩子厌学跟这些情绪低落这些问题吧。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家长呢一定要做一个情绪安全港，应该让孩子敢在家里呈现脆弱。所以很多孩子啊追求完美啊，担心家长就说家长失望，他是不敢在家里面表现出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的。那希望就是家长主动创造一些安全的空间，比如说第一个是10分钟无目的的闲聊，每天跟他讲，哎，今天怎么样？那个你们学校的那个流浪猫怎么样啊？长胖了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呀？等等。那第二个呢，是可能有些情绪的命名日，可能就是每周一次啊，就说一下，哎，你看我跟爸爸今天这一周觉得挺快乐的，因为好像工作得到了领导的一个赏识，就是一个情绪的命名，或者有什么不开心的要说一下。然后第三个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最坏的一个演练，如果孩子主动跟你提他的担忧，比如说妈妈考砸了怎么办，不要马上安慰说不会的，而是陪他演练，哎呀，如果最坏发生，我们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嘛？这一次考不好，那我们下一次是怎么样？就让孩子去做一个预演哈。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个防线呢，就是医院兜底，一定要真的是家长、学校都处理不了的时候，就要去找专业人士。那怎么去看那些这样的转介的标准呢？首先，第一个，孩子明确表达活着没意思，我想消失。还有会有些孩子呢，最近在穿长袖。原来他掩盖他的智商行为就是花手臂，然后呢连续拒学超过3天，经常有些躯体症状，情绪状态呢有超过2周的不好，起伏不定。这时候家长唯一要做的不是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稳住自己，温柔而坚定地告诉孩子，那现在我带你去见一个能帮我们的人，可能有些问题爸爸妈妈也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很想帮你。这本身其实是个示范嘛，求救不是软弱，是勇气哈。然后呢，让孩子一定要坚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家里有个人永远站在我这里，而不是站在问题那里打败我。
1: 那万一家长察觉到孩子这个心理状态持续不佳，想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在咱们肇庆有哪些正规可靠的求助渠道呢？
0: 其实呢，我们肇庆市第三病院往年跟今年，特别是今年跟端州教育局签了一个心理副校长的那个合约，那我们会有很多十几名的精英都会散落在端州区所有的那个学校里面，当孩子们有问题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会跟家长啊做一些宣教啊，还有就跟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可以经过这里去处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医院也承担着全国心理热线12356。那大家如果觉得我并不想在学校里面公开的让别人知道我的事情的话，可以打这个心理热线，24小时在线，也是公益免费的。
1: 那以上呢就是稍早前我们和陈冬梅院长的一个专访的内容了。其实在这里也想提醒各位家长，开学初期

一下出现这种情绪波动是十分普遍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家长呢是不必过度紧张的，但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孩子矫情不听话，多观察孩子释放出来的这些情绪信号，少说教多倾听，家庭和学校同向发力，才能帮助孩子从容的去度过开学的适应期，更好的去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好的，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

6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放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时间呢就是9月11日至10月31日。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呢将通过相关平台的购券立减，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还有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2026年第一季度广东好人名单公布，来自肇庆的莫玉平入选。因举办 WSE 田径公开赛，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于9月5日到6日暂停对外开放，期间的体育馆篮球是正常开放。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联盟第二批理事会换届大会在河源举行，肇庆市博物馆正式入选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联盟成员单位，任期自2026年8月至。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深交所数据显示，2896家深市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82%，实现净利润7533.6亿元，同比增长26.88%。其中，超70%公司实现盈利，近50%公司利润同比增长。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大型焰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专精特新小中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服务体系持续健全，中外中小企业合作社区达到50个，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的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的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
头戴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

建设的合力。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这32个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省晋中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广东省东莞市、江门市等。建议试点的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在3号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到7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410.2 吉瓦时，规模引领优势进一步的巩固。在创新水平上，液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等多技术路线发展，电池安全标准升级推动电池安全质量稳步提升。在产业链上，我国已构建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全产业链体系。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七月份，我国的服务进出口额总额是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游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的增长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

0: 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1: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要闻。国家电网消息，三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的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三号，中国对尼泊尔的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岸。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月3号的19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约5083人失踪。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北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8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9月3号19时39分，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陕西、重庆等地有震感。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

9月4号至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日前公布12人参赛名单，李月如因护照丢失将缺席本次赛事。4号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月6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的纽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公办学校将实现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目标，2026南国书香节鼎湖分会场启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鼎湖区爱心企业和个人向全区中小学捐赠空调仪式在永安初级中学举行。仪式上，受赠学校校长代表发言，对社会各界关心支持鼎湖教育表示感谢。维珍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高级人力资源总监代表爱心企业发言，分享企业投身公益、回馈地方教育事业的社会责任担当。鼎湖区教育负责同志对爱心力量助力教育民生表示感谢，勉励广大师生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现场开展爱心企业和个人的空调捐赠交接，并为爱心企业、个人颁发纪念牌匾。据了解，为了让我区所有公办学校未安装空调的教室宿舍能用上空调，鼎湖区积极发动近50家爱心企业和热心个人以及吴大猷教育基金会参与，多方筹集善款267万元，购置200多台空调和实施线路改造增容。目前空调采购及供电改造已全部完成，空调安装及设备调试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即将全面投入使用。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头等民生实事来抓。14-5期间，全区累计投入资金7.53亿元，新建改扩建公办中小学校8所，幼儿园7所，全区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近1.5万个，率先全市同时启动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督导评估，在增强优质公办学位供给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根据一校一案，采取实物捐赠加资金募捐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室宿舍空调安装项目，加快高标准实现100%全覆盖的目标。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办好教育民生实事，充分发挥吴大猷教育基金会纽带作用，广泛汇聚社会助学力量，不断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推动鼎湖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推动全民阅读，持续提升书香鼎湖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积极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书香氛围，近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鼎湖分会场暨书香鼎湖全民阅读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各相关单位代表、阅读爱好者、学生代表、志愿者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置主题阅读出版物展区、书香鼎湖文化集市和艺术鉴赏区三大板块，融合主题出版、红色阅读、特色图书、文明集市、绿书签、网络安全、版权知识、非遗手作、廉洁教育、国防教育等功能板块，把阅读推广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有机结合，让群众在逛集市、品书香的过程中感受阅读魅力，传播文明新风。现场还开展了

0: 经典诵读展示、版权知识宣传、扬琴演奏等环节，精彩的节目引得观众阵阵掌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驻足功能专区，参与图书阅读、打卡互动、手作活动。文明集市摊位前人头攒动，大家在体验便民服务的同时，学习文明礼仪、垃圾分类、反诈科普等知识，实现读好书、见文明双向赋能。市民袁先生：
1: 大家氛围非常好，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宣传内容，读书对年轻人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多好处的，他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0: 林同学：
2: 每天坚持阅读30分钟，然后呢，阅读的时候要做笔记，理解能力更强了，阅读也更快了。
0: 据了解，书香鼎湖全民阅读月活动期间将围绕南国书香节主题，依托区镇联动、城乡互通、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合互动的全民阅读活动，包括书香有约、名家共读线上直播、阅者心声栏目录制、带着书本去旅行、认识鼎湖山上的动植物科普活动、城市共读计划、文明集市、护苗绿书签行动等多场特色活动，旨在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书香飘遍城乡角落每处，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太上皇已经回到居庸关了噃，怎样对待太上皇回来呢？在京城中就发生好大争论了。那个皇帝朱祁钰已经想了好多办法，就唔俾个大佬返嚟㗎啦。点知嗰个做事者，个老而不死个杨善自作聪明，千方百计想个太上皇接得返嚟。皇帝就十分唔高兴，但係礼部尚书胡盈十分高兴，佢就安排咗一整套迎接太上皇回归嘅仪典，十分隆重啊。他派锦衣卫同礼部官员去到居庸关嚟到迎接，然后喺京城外召集文武百官嚟到叩头接驾。去到内城，又由皇帝亲自出城嚟到迎接。点知皇帝睇完呢个计划，连连拧头，唉，唔好啦，唔好啦，唔使咁多嘢啦，一台轿，一架马车，两匹马，接佢返嚟就得啦。哇，有冇搞错啊？喂，芝麻绿豆咁大嘅县太爷出巡都唔止咁嘅待遇啦，有人就睇唔过眼㗎嘛。又叫做刘福嘅级侍中，官职又好低嘅啫，佢係上书俾皇帝，他说这个礼仪太过单薄了。朱祁钰就即刻反驳，啊，我已经尊卿长做太上皇了，你居然敢说单薄，你什么意思啊？啊，哇，所有大臣个个都明白皇帝根本就没将太

象王打马时，大臣个个心怀不满。嗰个礼部尚书见到咁呢，只好出面对皇帝讲：呢班大臣呢提下意见都冇乜嘢嘅，只系想皇上同太上皇趁近聚下兄弟之情嘅啫。点知个朱祁钰即刻攞张王牌出嚟，佢话：唉，你都唔知道，我本来就想举行隆重嘅仪式嚟到迎接太上皇啊，但系太上皇托人嚟话俾我知，佢话一切要从简啊。太上皇咁吩咐，喂，我做细佬嘅点敢违背啊？系人都知啦，太上皇讲话唔使客气啦。咁呢啲明明就客气话嚟嘅啫，偏偏个皇帝就一啲都唔客气，就攞呢个嚟做挡箭牌。系咁，太上皇就两匹马，一部马车，一台轿，就翻嚟京城啦。真真正是一片寂静，几分凄凉。不过同喺蒙古嗰边比，唉，好得多啦。你嗰阵要行路噶嘛，而家有马车俾你坐，你想点啊？咁沿途既无官员迎接，亦冇百姓欢迎。不过皇帝呢，总算系念在兄弟之情，亲自去到东安门外嚟同大哥见面，倾咗几句家常，然后就派人送太上皇去佢居住嘅南宫。讲就叫做南宫，好似宫殿咁威吓，实在呢就喺北京东华门外一座十分残旧破碎年久失修嘅房屋。咁太上皇呢次返到京城，见到个细佬咁嘅态度咁嚟到接待自己，又安排住喺破烂嘅南宫，佢心中已经十分清楚啦。个细佬当今皇上唔欢迎自己返嚟啊。不过喺雅仙嘅屠刀底下，喺大漠风沙，喺太监喜宁嘅阴谋诡计中，都系咁经受过啦。九死一生，执翻条命，唉，十分好彩啦。跟随自己出征嘅200,000大军，几多良臣名将都葬身土木堡，自己能够翻翻嚟，唉，好满足啊！一到咗南宫，朱祁镇急急忙忙就走入宫内。而家虽然系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啦，但系佢知道仲有一个人喺住等紧我，有一个人喺住等住我归来啊！系啊，佢冇谂错，系有一个人日日夜夜喺等住佢啊！特别系佢翻到居庸关之后，呢、这个人干脆就坐喺南宫大殿嗰度，唔肯瞓觉，日夜坐到嚟都等佢啊！漫长嘅等待岁月，佢眼泪喊干啊，双眼盲咗啦，睇唔到嘢，脚又跛咗啦，佢只能够坐喺处等啊！佢睇唔到嘢，但系佢仲听到嘢喎，佢听到开门嘅声音，跟住就系佢最熟悉嘅丈夫嘅脚步声。哎呀，佢翻嚟啦，佢翻嚟啦！我唔能够出门口迎接佢，啊！我点能够坐喺度等佢啫？唔得唔得唔得！我要企起身，我要企起身嚟迎接我丈夫啊！佢挣扎企起身，
企都未企稳啊！朱祁镇就大步冲上前，双手抱住呢个盲咗眼、跛咗脚嘅女人，呢、这个最忠诚嘅妻子，一对患难夫妻抱头痛哭，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一年多嘅分别，恍同隔世，千言万语从何讲起啊？正是帝王霸业，灰飞烟灭，患难夫妻情坚似铁。朱祁镇而家失去咗皇帝嘅宝座，大臣抛弃咗佢，佢细佬仇恨佢、囚禁佢，佢失去所有嘅权势，失去荣华富贵，从君临天下嘅皇帝变成阶下囚。但系佢并非一无所有，佢有一个坚贞不屈、深爱自己嘅妻子朱祁镇，仲系一个幸福嘅人啊，系一个天下间好幸福嘅人啊！人生世上总有自己追求嘅嘢，有人追求荣华富贵，有人追求权力地位，有啲人呢好似道显和尚咁，佢系追求能够了却平生抱负就于缘足矣啦。依家离别咗一年多呢对患难夫妻，佢哋乜嘢都唔在乎，佢哋追求嘅只系希望能够有一日夫妻相逢。依家佢哋目的达到啦，夫妻重逢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阻住佢哋啦。呢一对年轻夫妻一定好多心事要讲㗎啦。我哋就祝愿呢一对天下有情人，今后生死与共，永不言别。咁太上皇返嚟啦，皇帝唔高兴就个个都知㗎啦，但係边个都估唔到呢、这个皇帝朱祁钰做得咁绝㗎噃，真係令人难以置信。依家太上皇虽然係返嚟，但係佢对你冇任何威胁㗎喇噃。你有得佢住喺南宫咁咪算咯，何必一定要将佢置之死地呢？喺景泰元年十二月，礼部尚书胡应呢、这个人呢，系朱祁镇嘅父亲，喺死之前揾五个大臣嚟到托孤，胡应系其中一个，所以佢对朱祁镇十分有感情，佢就想提出过年嗰阵呢，不如我哋就揾啲官员去延安门嚟到朝拜太上皇拜个年啦。咁呢啲纯粹系种礼仪嘅啫。朱祁钰就唔准，即刻就下令以后啊，凡系咩节日啊嗰啲，一日都唔使去朝拜啦。佢又派出锦衣卫，日夜都看守住南宫，不准任何人嚟到探望太上皇。连太上皇日用品啊，所有用嘅嘢呢，都要由佢指定专人嚟到送入去，唔准佢同外界接触。甚至朝中嘅众臣，礼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应呢啲咁嘅大官，嚟到探望朱祁镇，
锦衣卫都挡架唔准入去。又特意挑选一啲对太上皇不满嘅人嚟到服侍太上皇。仲有一样嘢確实係离谱。南宫係十分破烂㗎嘛。每当夏天呢搵个地方唞下凉都冇嘅。好在呢庭院中有啲大树。每逢熱天呢个太上皇呢就匿喺树脚下边嚟到唞凉，呢个就算是一种可怜嘅享受。点知朱祁钰连呢啲享受都唔准，佢下令将所有嘅树木斩清光佢。理由系咩呢？系话有个大臣讲啊，咁多树木好容易隐藏啲奸细喺度嘅，咁为咗太上皇嘅安全，所以将树木斩清光佢。唉，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太上皇条命真系咁值钱咩？你已经派大批锦衣卫守到实噶啦嘛？呢啲分明系难为人嚟啫。仲有一样嘢嘛，太上皇连伙食钱都唔够啊，要由佢妻子以前个皇后嚟噶噃，用针线织嘢嚟啲叫宫女攞出去卖，换翻啲钱嚟买菜。太上皇沦落到如此地步，唉，佢系千古奇闻啊。朱祁镇依家就明白啊，呢位饱读圣贤诗书嘅细佬，比嗰个冇文化极为野蛮嘅也仙坏得多。也仙虽然系粗鲁啊，但系佢讲义气、讲信用嘛，应承咗嘅嘢，佢就一定做到。呢个细佬呢，成日惊住我翻嚟同佢争皇位，佢千方百计非要将我逼死不可。朱祁镇冇办法啦，只好咬紧牙关，将一切苦难忍受落嚟系啦。但系呢，佢仲同以前一样噃，用自己诚恳待人嘅态度嚟对待身边嘅太监，连皇帝派嚟监视佢嘅锦衣卫，佢亦都以诚相待，终于就感动咗所有喺佢身边嘅人，其中有个叫做阮郎嘅。阮郎是一个比较忠厚的宦官，他又不会拍马屁，又不搞投机，所以呢就压捞不起呢，在内宫四十年都是老老实实过日子，做来做去都是一个低级的少监，没人看得起他。这一次找他来照顾太上皇，是因为南宫地方偏僻，太上皇话名叫做王，实在是个囚犯来的，所以没人肯来的。没办法，先夹硬呃这个阮郎来到做太上皇身边的太监。那现在太上皇除了跟自己妻子讲几句说话之外，没跟任何人接触的嘛。难得有个熟人嚟，因为喺以前太上皇喺内宫就已经认识呢个太监㗎啦。依家佢嚟就更好啦，有人倾偈㗎嘛。咁就成日同佢倾，有日大家就倾到兴起，朱祁镇呢就将随身带嘅一个金丝绣袋，即是用金线织嘅一个袋，同埋一把镀金嘅短刀送俾阮郎。呢啲嘢呢都係镀金㗎，唔係真金嚟㗎，唔係好值钱嘅嘢嚟㗎。不过依家太上皇身上最矜贵嘅嘢呢就係只係剩返呢啲咁多啦。太上皇仲係一个好慷慨嘅有心人，就将呢两样嘢送咗俾阮郎。
元朗

0: 小礼物。吓，王爷就当呢个卢宗系朋友，卢宗就并冇当佢系朋友噃，佢实能靠害卖友求永，佢系锦衣卫嚟噶嘛，卢宗啊系特务嚟噶嘛，佢知道呢，如果揭发到王爷呢，咁啊立功咁啊，所以佢就夹硬呃个罪名俾王爷，话太上皇啊用金刀啊同埋金绶带嚟到收买王耀，打算伏辟啊。咁朱祁钰日夜想搵机会嚟到杀自己大佬㗎嘛，有咁好嘅藉口啊，即刻就下令捉咗王耀同阮朗，运佢哋入监仓，日夜严刑敲打，要佢哋供出太上皇利用珍贵嘅财物收买佢哋，想实行伏辟。你话啦，你话啦，因为两个咁嘅小太监收咗两件根本唔值钱，好似小玩具咁嘅嘢，咁都可以搞伏辟？喂，呃人都唔好咁儿戏啊嘛！呢两位小人物地位低微，但系人格高尚，死都唔肯诬告朱祁镇，坚持到底，直到拉去刑场斩头。太监里面呢，有啲好似王振咁嘅坏蛋，但系亦不能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嗱，都系太监，王耀、阮朗呢啲咁嘅太监，就确确实实是光明磊落之人啊。朱祁镇知道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实宦官因为自己疏忽害了他，被皇帝杀了，十分伤心。他明白一味地容忍只有死路一条，但是现在身为囚犯困守南宫，又有什么办法呢？太上皇日思夜想，还未想到什么办法来对付自己弟弟、啊、他弟弟朱祁钰呢又开始步步进逼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率省政协经济委部分委员到肇庆，围绕推动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化升级，制鞋业和家具制造业专题进行调研，并开展直接联系服务企业工作。李鑫对近年来肇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取得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广东经济稳定运行的基本盘，在稳增长、稳就业、稳外贸中发挥重要作用。肇庆要紧抓前沿趋势，厚植自身优势，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市场竞争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实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调研组将认真吸纳企业意见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调研报告，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9月2日，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名单，其中来自肇庆怀集的莫玉平入选，荣获广东好人称号。农林牧渔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市的工作部署，日前肇庆市农业农村局印发肇庆市腾塘换鱼工作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新增高附加值水产品种养殖面积50,000亩，全面提升肇庆水产养殖产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全力打造大湾区高附加值特色水产养殖示范区。近日，由肇庆市人社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县两级人才驿站承办的召唤人才庆幸您来人才驿站直通车肇庆青年学子返乡研学活动圆满结束全部研学行程，为本土青年人才与家乡产业搭建起双向交流的务实对接平台。朱肇高铁传来新进展。近日，朱肇高铁 ZJSG 三标天生河特大桥大跨度连续两拱顺利完成中跨河龙，为后续架梁通道贯通和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朱肇高铁全长 184.5 公里，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规划中的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线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根据建设部署，朱肇高铁将力争在2027年具备开通条件。连日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游泳赛事激战正酣。截至9月3日上午，肇庆代表团在自行车、铁人三项、乒乓球、盲人柔道、羽毛球、田径、游泳等项目比赛中奋勇拼搏，共夺得18枚金牌、15枚银牌、18枚铜牌，取得阶段性优异成绩。自7月10日起，肇庆市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联合整治行动，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从严管控，以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执法整治，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从严管控之下，全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持续规范，通行环境稳步向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投入执法人员4621人次，专项攻坚力量757人次，累计查处面包车、大中型客车非法营运案件66宗，纠正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712宗。

0: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联盟第二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在河源举行，肇庆市博物馆正式入选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联盟成员单位，任期自2026年8月至2031年8月。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44,467.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日起生效。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昨日，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昨日，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3日20时至4日20时，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也门政府官员3日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表示，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例，设疫情高风险地区，学校本周复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学期伊始，四会市聚焦校园安全和周边环境治理，组织公安、市场监管、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行动中，四会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检查校园周边餐饮店、商店的食品安全状况，严查向未成年人遭受寄存手机等违规行为，坚决杜绝不良经营行为干扰学生正常学习生活。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同步对网吧、游戏厅等文化娱乐场所开展突击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接纳未成年人行为。经营商户亦主动配合，加强场内巡查和提示，共同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公安交警部门在校园周边路段加强巡查劝导，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各部门表示，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动机制，紧盯开学后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和宣传引导，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浓厚氛围，以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环境护航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学习、健康成长。近期，四会市下茂镇聚焦乡村教育基础设施。

0: 之短板，精准推进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体质改造，以更加安全、舒适的育人环境迎接师生返校。记者走进马陂东林学校，睇到焕然一新的运动场格外引人注目。新铺设的足球场草坪平整翠绿，标线清晰，翻新后的塑胶跑道色彩鲜亮，防滑耐磨。同学们或在录音墙上奔跑传球，或在跑道上舒展身姿，尽享运动乐趣。朝气蓬勃的身影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风景。在改善运动条件的同时，该校仲利用暑期完成了全部教室空调安装升级，实现教室空调全覆盖。清凉舒适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静心听讲，专注学习。教育条件的改善亦为课堂体质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推进中小学运动场体质升级的同时，社会市下茅镇仲同步完成了辖区两所幼儿园教学楼的修缮改造。针对教学楼使用年限较长、局部设施老化等问题，这次改造聚焦安全提升，对教学楼墙体以及附属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并完成室内外翻新、操场铺装和全院监控系统升级，进一步优化办园条件、筑牢安全防线。社会市下茅镇表示，将持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常态化推进校园体质改造和安全隐患排查，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夯实办学根基，全力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雅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雅热。一、认识鸡孔啃雅热。鸡孔啃雅热是由鸡孔啃雅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雅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雅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3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雅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雅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雅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雅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

0: 滚烫有牌笑，午时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2: 小周末星期五嘅时间啊，九月四号啦，咁啊嚟到咗咧中午嘅1:05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2.9肇兴电台啊，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咧，就准时出现啦吓，咁啊准时炮制啦，咁啊会同大家咧喺呢个中午时间段里边咧就一齐倾一倾啦，放松放松啊。今日节目会有 Hanson 喺度嘅，咁啊小周末星期五咧都循例都会有我噶啦吓。咁如果大家找到规律嘅话都知道咧，其实呢个节目咧越听新声势啊，咁啊由 Hanson 同埋咧就常欢啦轮流炮制啦。咁我咧就好多时候都会喺星期三啦、星期五啦咁样就会出现嘅。咁常欢咧就基本上都会喺星期二啦、星期四啦。咁而星期一点咧，星期一咧就轮流嘅吓。咁下个星期咧就又轮到我噶啦，咁所以嘅话咧就下个星期咧就一三五系 Hanson， 星期二、星期四咧就会系常欢嘅。咁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揾到啲规律噶啦。咁啊点都好啦，反正呢个节目咧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会系 Hanson 同埋常欢啦，咁啊为大家主持啦吓。咁啊名字咧就叫做粤听新声势，你可以当做系两个唔同嘅节目嚟嘅。咁但系咧就节目名系一样啊，唔紧要唔紧要，反正咧我哋都系同样嘅功能咧，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中午时间段里边咧就放轻松放轻松嘅。咁啊当然啦，互动交流嘅方式咧都会有少少唔同啊。咁啊如果听到 Hanson 把声嘅话咧，你可以加我微信嘅。微信咧就 HANSON949 Hanson 949吓，咁呢个我节目嘅微信号，我自己嘅微信号啦。咁大家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啦。咁我喺节目期间咧都会读一读大家啲留言啦，睇睇大家啲打卡啦。咁同时咧亦都分享下大家啲点唱都 OK 噶。系啦，咁我嘅节目咧咁好 free 嘅，相对嚟讲啊冇咁多条条框框啦。咁大家想分享下你想听嘅歌都 OK 嘅。方式都一样啦，加我微信吓 HANSON Hanson 949吓 Hanson 949。虽然你而家听紧嘅系929，但系咧呢个微信号咧我一早就已经有噶啦，当时仲喺949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微信号咧都仲系咧就 Hanson 949。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改啊，可唔可以改翻 Hanson 929嘅咧？可能都得嘅，但系即系睇下有冇重复咯。即系如果已经有一个 Hanson 929嘅话咧，可能就改唔到啦。咁但系唔紧要啦吓，咁反正咧就呢个嘅微信号咧，大家可以揾到我嘅。个微信名咧就叫做我系阿神啊，系啊，我系阿神啊。好啦，咁当然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打卡互动吓，睇下大家啲打卡先。咁清静咧就喺江滨公园打卡。另外最美阳光就喺老地方打卡，然后咧苏苏哥哥咧就话神哥中午好啊，午休中打卡，今日想听张天赋嘅《雪芳姐》啊，排队等歌，排队等歌咁样啊，喂，阿苏苏哥哥今日你系第一个啊，咁所以咧就优先肯定要播你嗰首啦，系嘛，《雪芳姐》啊嘛，系啦，我唔讲大话嘅，一定播你嗰首啊。好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噶吓，咁关注咧就 HANSON949我嘅呢个微信号啦，咁大家可以添加关注。节目开始时分，首先会同大家一齐睇睇咧就天气方面嘅情况。

气咧都系非常之舒服凉爽啊！咪啲朋友话揾翻咗秋天嘅感觉吓，系咪有种初秋嘅感觉咧？咁啊，确实如果计正嘅话咧，其实我哋现时所处嘅呢个季节咧，又真系已经系秋天噶啦。咁啊，因为中秋八月十五都即将要到啦嘛，系嘛？我见到一啲月饼嘅商家咧，都已经喺度咧，推销紧啊，或者咧就喺度咧，咁啊筹备紧啊，咁样吓。咁啊，见到有啲朋友咧，亦都发晒朋友圈啦，话今年嘅月饼亦都开始要准备噶啦噃，咁样吓。你买咗未啊？如果未买嘅话咧，睇睇我哋呢一啲啦，皮薄馅靓啊，咁样吓。咁啊，确实咧就呢几日嘅天气非常之舒服凉爽啊。如果冇乜事嘅话咧，我都想出去行下吓。好过喺屋企啊，系嘛？咁啊，见到咧就今日白天到夜间嘅温度介乎于22至到29度之间吓，咁啊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咁呢个周末嘅话咧，就其实都系差唔多嘅，不过咧就可能会有一啲雷阵雨转多云，反正就多云嘅天气为主，温度介乎于24-25度至到咧就30度左紧嘅一个咧非常之舒服嘅天气情况啊。咁舒服嘅天气喺呢个周末，你有冇打算去边度行下咧？阿发咧就话29度，咁快又撤回咗啊，系咁上下噶咋？咁啊，现时嘅气温咧，大概都系哦冇啊，啱先我讲系26度左紧嘅。咁如果你话可能汽车嗰啲温度计咧，佢可能即系嗰个测量点咧，就有少少唔一样吓。咁所以咧就往往会比咧就呢个实时嘅温度咧吓，咁啊会相对要偏高少少嘅吓，咁所以26同埋29争3度，其实都唔系好远啦，系嘛？反正我哋 feel 到舒服，才是真正的舒服啊！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吓，咁你现时喺边个位置咧？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食咗饭未咧？吓咁啊，都可以咧就同我打翻个卡嘅。打卡方式非常之简单，直接加我微信。如果你有嘅话咧，就直接发过嚟 OK 噶啦吓。微信名系叫做我系阿神啊。如果你即系可能之前加咗或者唔肯定自己有冇加到嘅话咧，可以搜一搜嘅神咧就系早晨嘅嗰个神啊。苏苏哥哥就话都话神哥系最好噶啦吓，不知不比。天高不比地厚，只要是神哥就是最好的了，胜过千言万语。话喺对皮鞋都擦到靓晒啊！今天真的着了一对皮质的鞋啊，但是就不是那种传统的皮鞋。阿发哥就讲到了，他说神哥中午好，大润发打卡。哦，阿发哥在阿发那里打卡，今天心情愉快啊，想点翻首我想大声告诉你凡凡的咁样吓，送俾哪个他收听我。你有啲乜嘢想大声告诉佢？如果你唔方便嘅话，你可以借我把声，我把声够大啊！我把声唔单止够大，我把声仲够传得远添，因为我哋有大气电波，系嘛？好啦，咁啊，朱老师仔二教咧就午休打卡嘅 ，OK， 好，欢迎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啊！咁啊，喺今日嘅中午时间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2.9，我哋肇庆电台嘅粉丝们啦。可以就打卡啦。咁当然啦，大家除咗可以通过咧就调频带起电波 FM 92.9收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你仲可以通过咧各种嘅收听互联网嘅直播软件啦吓，咁例如咧就肇庆街 APP 啦，咁啊悦听啦、云听啦等等啊各种啦吓，听收音机嘅软件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嘅。咁另外仲可以咧就通过咧就我哋嘅视频可视化嘅直播间啦。大家可以关注听肇庆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菜单栏的位置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入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直播见到 Hanson 在直播间里面的，相当之方便，无论你们哪种方式何种方式都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是有缘的，我们这么有缘，加上个微信先。好啦，咁啊，当然我哋都接受大家点唱嘅。今日安排咧就前半 part 我哋倾下偈，咁啊去到一点半钟打后咧，会进入到咧就系我哋嘅越战体坛嘅环节。

0: 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系啦，我继续听紧嘅粤听新星势啦。咁今日咧就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喺直播间里边同大家真系倾倾偈嘅吓。咁睇下大家啲打卡先啦。好运强咧就喺高腰理工嘅，咁啊老钟就喺白土，阿女咧就话打卡。我调咗去一个咧冇得时间听电台嘅岗位啊，拜拜咁话。唔系啊嘛，调咗去咩岗位，连电台都冇得听咁阴功啊？我唔系冇得听，系冇时间听啊。阿女，唔好讲拜拜，我们不说再见，总会有江湖再会嘅时候嘅吓。咁啊，当然我哋亦都可以有回放收听嘅，大家可以咧就下载粤听 A P P 啊，等等啊，呢啲 A P P 咧，其实上头咧都会有咧就回放嘅呢个功能嘅。其实我自己间唔中都会收听下我自己咧做节目嘅嗰个状。

態咧，就會通過呢啲咁嘅方式咧，都係同大家一樣嚇。我冇話一個有專屬嘅一個渠道可以回聽翻節目嘅，隨便可以聽得翻咁樣。其實都唔係嘅，我都係通過啲 A P P 咁樣，有時候自己開車嗰陣時咧，或者瞓覺瞓唔著嗰陣時咧，就聽下自己做節目咧嚇。咁啊，即係去覆盤一下自己做節目嘅嗰個狀態啦嚇。咁啊，大家都一樣啦嚇，都可以聽一聽嘅。

校区啦，又明月校区啦，系嘛？又嗰度校区，嗰度校区啦，咁样哇！即系老实讲，如果自己唔系住附近嘅话咧，都真系唔系好清楚啊！嗰啲学校啊，喺具体边个位置？咁其实十六小江滨校区喺边嘅咧？有问同我科普一下吓。好啦，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咧，就去同我哋节目咧打翻个卡啦。加我微信啦，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 吓。咁当然嗱，开学咗几日嘅时间，第一个星期啦，应该咁讲，嚟到咗星期五啦，小周末啦，咁啊，唔知道你又或者你嘅小朋友适应咗未呢吓？即系都经历咗咧，就好几日或者接近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咁到底？我哋已经适应咗呢一个咁样嘅开学嘅节奏未呢？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咧就分享一下嘅。咁当然，其实对于好多即系叫做系准备翻大学嘅学生嚟讲啦，可能依家咧仲系喺度咧就紧张筹备准备当中，系嘛？咁啊，即将要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去到一间新嘅学校咁样，去到一个新嘅城市咁样吓。咁可能都会做好多好多唔同嘅攻略。当然，我哋以前咧可能就即系嗰个。渠道信息咧就冇咁发达吓，信因为讲信息嘅渠道冇咁发达，可能真系要去到网吧嗰度上网去玩一玩，百度一下，即系以前咧就要百度一下到底，诶呢间学校啊有啲乜嘢介绍咧，咁样吓有啲咩专业咧，或者咧就附近有啲乜嘢好食好玩嘅地方咧，咁哦。我哋有个百度贴吧咁样啊，里边可能有啲师兄师姐啊，咁去分享一下，又或者有啲即系即将同你一样要翻呢个新学校嘅一啲同学仔嚟自五湖四海啊，咁样分享一下自己嘅心情系点啊，点样出发啊，几时出发，几时到啊，有冇师哥师姐啊，咁样啊，即系依家就唔同啦，依家大家除咗我相信可能好少人会通过百度嘅方式去揾嘢噶啦。即包括我自己嗰种搜索嘅方式都已经发生咗改变，可能第一时间会谂到 AI 啦，系嘛？咩豆包啦、元宝啦、DeepSeek 啦，咁啊，然后咧再唔系咧就直接啲系嘛去小红书啦、抖音啦、视频号啦啊去搜啊，即系所以话咧就依家我哋咧去搜索即系信息嘅嗰种渠道或者系嗰种方式咧，已经同以前咧产生咗好大嘅变化。所以咧就其实喺一个咁信息爆棚嘅时代里边，其实我哋唔系话样样知识都需要真系自己记喺个脑嗰度系嘛，我哋只需要有唔错嘅检索能力。所以检索能力就话我知道呢个问题，我知道点样去揾解决呢个问题嘅方法，就唔使话我自己真系一定储备住呢啲方法喺个脑海里边系嘛。又或者嗱，我哋而家有一个咁好嘅一个即系社交嘅一个平台里边，例如有好多微信群啦，喺个群里边又会有好多群友啊帮手。啊群友啊，你知唔知道有啲嘢点样办啊？咁样吓，有啲即系例如身份证点样更换啊，驾驶证点样更新啊，咁样都可能会有啲群友咧可以帮到你。所以话咧，依家其实大家唔知有冇发现啊，即系会从一个咧以前可能要永远咁样有好多知识积累喺个脑海里边，然后通过咧依家变成咗咧就系我哋要知道点样去检索，点样去揾，点样去解决呢啲问题啊。好啦，嗱，啱先我问咗问。问咗问我哋啲听众朋友，话呢个十六小江滨校区喺边？即刻就有 friend 话俾我知啦。阿清静咧就话喺呢个嘅江滨堤路吓，嗰、那个乜嘢一号隔篱噶咁样。哦，原来喺嗰度嘅，即系已经过咗二桥噶啦，过咗二桥再往呢个灵山方向，喺嗰个乜嘢一号嘅楼盘隔篱嗰个位置嘅，哦，知啦知啦吓，好多谢晒多谢晒。嗱，面包超人都咁样讲，佢话十六小江滨校区系一中实验学校江滨校区嘅旁边，一中实验学校江滨校区系一中高中部落两个路口咁样啊，哇，睇呢个河堤咧都有好多间学校啊。啊，好多 friend 都回答我呢个问题啊，系啦，咁我知啦 ，OK 啦，明白啦吓。就是在那个乜乜一号的隔离。OK, OK, OK, 明白明白，收到收到，多谢晒多谢晒。好，跟着我来继续听下大家的点唱先。阿发哥就想点翻首
我想大声告诉你送俾哪个他。

我想大声告诉你，有啲乜嘢想大声话俾佢知，细细声得唔得？大声系咪代表住你好有决心，好有勇气？所以大声亦都唔代表住你冇礼貌，仲系一种信心嘅表达。

0: 好啦，咁啊上半 part 嘅两首听众朋友嘅点唱咧，都顺利地咧就播出咗吓。咁啊，我想大声告诉你，嚟自咧凡凡嘅呢个作品啦。咁啊，稍后时间咧就一点半钟打后咧，我哋会进入到咧就越战体坛嘅周末版嘅时间吓。咁啊，会同大家咧就关注翻咧喺呢个周末咧即将要进行嘅一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体育方面嘅最新消息嘅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吓。咁啊，所以咧就亦都请大家啦，可以继续留意住我哋嘅节目，稍后时间再倾。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4: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2: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6: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午时恭候，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啊，马上就回到来就我们月听新星势的这个直播时间啊，当然就我们的节目啦，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都是就中午一点至到两点半钟这个半钟头里头啦，同大家一起就分享一下中午的这个放松的心情啦。我们的节目呢亦都是由 Hanson 同埋就常欢就轮流炮制的。今日都是 Hanson 啊，就睇返大家啲打卡签到留言先，咁啊 Eka 呢亦都係留言啦。咁啱先好多 fan 都同我就分享返呢个16小高空奔校区係边一个位置 ,OK, 多谢晒啊。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听众朋友嘅呢个热情嘅分享，多谢晒你哋。咁当然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呢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嘅 HANSON949 吓 ,Hanson949 我自己嘅微信号，大家添加咗之后呢可以都参与到我哋节目互动啦，同埋呢就可以同我打返个卡嘅。嚟到咗小周末，咁循例都会有我哋呢就月战体坛嘅周末版吓。咁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返体育方面嘅啲资讯内容，特别是我哋本土体育方面嘅啲资讯内容嘅。咁所以呢我哋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哋月战体坛。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月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2: 系啦，咁啊，越战体坛啊，咁啊嚟到咗咧就星期五嘅时间咧，首先我哋要同大家关注翻咧，就系喺今日晚上嘅时间咧，亦都会有一场咧就话喺咁啊都几重磅嘅一场咧，就职业篮球挑战赛咧，就会喺我哋肇庆呢度开打吓。咁啊讲紧咧就2026年职业男子篮球挑战赛肇庆站咧，就会喺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咧就开打啦。两支 CBA 嘅球队上演广东打比，分别咧就广东宏远咧会对阵咧就系深圳新世纪。咁啊，呢两支球队都系属于我哋广东嘅 CBA 劲旅啦。咁啊，上个赛季咧，深圳新世纪嘅嗰个排名咧，比广东宏远咧仲要高吓。咁啊，今晚咧就睇翻，其实就已经系见到咧，就两支球队咧喺琴日嘅时间咧，已经系嚟到咗咧，就我哋肇庆新区噶啦。咁啊，亦都入住咗咧，就酒店啦。咁啊，睇翻咧就随队嘅人员啦，好多朋友都关心到底广东宏远今晚会嚟边啲嘅球员。

0: 咧，咁啊话俾大家知，徐杰有啦，张文日有啦，吓，咁啊仲有咧就周鹏都有嚟喎，喂。是啊，周鹏都有嚟啊，即系点解我会知道呢？当然我肯定唔系去到现场见到啦，但系咧就见到好多自媒体啦。咁啊，佢哋咧就琴日已经 book 咗喺咧就新区嘅间酒店门口咧。咁啊，佢哋宏远咧就坐大巴过嚟嘅，就系搭佢哋自己嘅嗰部大巴吓。咁啊，见到阿周鹏周队啦，咁啊都喺咧呢就呢个嘅大巴里头咧落嚟嘅。咁啊，换言之，周鹏咧都已经系跟队咧就嚟到咗咧就我哋肇庆噶啦。咁啊，到底今晚会唔会上场咧？嗱，呢个真系难讲啦。咁啊，因为咧其实周鹏属于咧就今晚嘅一个看点之一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大家知道咧，周鹏咧咁啊，佢喺之前嘅几个赛季咧，其实效力于咧就系深圳新世纪啊。咁当然最早就肯定系呢个嘅宏远啦。咁啊，然后咧就转会去咗深圳新世纪啦。然后咧今年就回家啦吓。咁好多朋友都话欢迎咧周队回家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周队啊真系回咗家啦。咁回家又会唔会对翻佢之前嘅嗰个老东家咧啊？咁所以咧嗱，呢个真系都系一个看点嚟嘅，会唔会上阵呢？因为周鹏咧就唔单止话系喺深圳队咧做球员咁简单嘅，因为咧就喺嗰阵时仲曾经咧担任咗一段时间深圳男篮嘅主教练添。所以那時是球员兼教练员的，所以的话就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其中一个亮点先，是不是其中一个就是叫做是即是看点先。当然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什么呢，就讲到就广东宏远啦，在一个全新的这个的教练的阵容啦，全新的班底啦，第一次的亮相来的，献了给我们肇庆。因为咧就较早之前，我哋都知道杜峰同埋朱芳雨亦都系官宣咗新嘅职务啦。咁啊，杜峰啊担任总教练，朱芳雨咧就担任咧就系呢一个嘅荣誉顾问啦吓。咁啊，然后咧就广东宏远其实系官宣咗新嘅主教练嘅。咁啊，38岁嘅塞尔维亚籍嘅少帅啦，利纳德亚科夫列维奇啊，系啦。咁啊，粤语应该点样讲咧？我真系到时候我要问一问朱老师先啦。利纳德亚科夫列维奇啊，咁啊，其实就佢就系喺塞尔维亚嗰边咧就担任咧就主教练嘅，咁啊亦都系塞尔维亚人啦。咁啊，其实佢哋都已经嚟到咗广东噶啦，咁啊亦都系随队咧就嚟到咗我哋肇庆咁，所以咧就今晚嘅看点其实几足嘅。咁啊，当然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周鹏归队啦，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位新嘅主教练同埋佢哋嘅呢个教练团队啦。咁啊，对于呢一支全新嘅广东宏远嚟讲，到底有啲点样嘅化学作用咧？咁样啊？嗱，老实讲，国内球员就广东宏远就已经全部官宣晒噶啦。咁但系咧就外援方面咧就真系未有乜嘢消息吓，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觉得今年嘅呢一支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你嘅期望会系点样咧吓？你对于今年嘅呢一支广东宏远佢嘅嗰个即系嗰个可以去到边啊？系可以去到边啊？咁啊，你自己嘅态度又会系点样？你觉得广东宏远喺今年咁样嘅阵容嘅情况底下啊，咁啊会行到去边个位置咧？咁另外咧就今日早上我亦都睇咗一条新闻，就讲到咧就系呢个曾经效力于呢就广东宏远嘅外援咧就系沙林姐啦，如果冇记错应该系沙林姐啊，咁就宣布咧就退役啦，系啊，沙林姐宣布退役啦，咁啊，所以咧就对于好多中意篮球嘅朋友嚟讲啦，咁啊沙林姐即系苏宁家啦。34岁嘅啫，咁啊已经系宣布退役噶咯噃，咁啊结束咗咧就长达14年嘅职业篮球嘅生涯啊，咁啊听讲话会翻到去咧就去母校嗰度咧担任咧就球员发展嘅总监嘅。咁啊沙林姐其实有比较长嘅时间咧就喺我哋广东呢一边效力嘅，咁啊先后效力过深圳啦、北控啦，同埋咧就广东南篮啦。咁所以嘅话咧，就啱先我都讲到咧，佢又比较长嘅时间喺我哋广东呢一边效力咧，因为佢可能最当打嘅时期咧，就系佢效力于深圳男篮嗰阵时。咁啊，嗰阵时咧，佢哋曾经咧系获得过咧就最佳外援嘅。咁啊，上个赛季咧，咁啊沙林姐咧就效力于咧就广东男篮啊苏宁家吓。咁 咁啊，小玲家亦都喺咧就今日嘅时间咧就官宣要退役啦。咁所以咧就对于呢一支广东宏远，又或者我哋今日晚上嘅呢一场嘅比赛嚟讲咧，咁啊确实就真系都几多看点下啦吓。咁啊，深圳方面咧就冇太多咧就即系主力嘅球员啦吓，咁啊会。当然我未见到，我只系见到咧就广东宏远嘅阵容啫吓。系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日晚上嘅时间吓，咁啊晚上八点钟喺我哋摄影鼎湖嘅摄影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将会上演呢一场咧就广东打比嘅。你有冇买飞去睇啊？喂，老实讲，我都冇飞。有冇 friend 有飞可以带埋我去睇啊？喂！啊，喂，唔好问我，我真系冇票，唔系讲笑吓、啊。我亦都冇咩工作证，所谓全部都冇啊。所以如果今晚要去睇，睇嚟都要上网自己买啦啊。咁啊，上网自己买都正常嘅吓、啊。听讲话咧就即系票面价格比较低嘅，好似九啊几啊、百几啊嗰啲，好似已经卖晒噶啦。咁啊，剩翻咧就相对票面价格比较高少少嘅嗰啲票咧，仲有得卖嘅。咁啊，但系咧就难得嚟到我哋肇庆咁近，可以睇到两支咧就我哋广东嘅 CBA 球队喺肇庆呢一度咧就打呢一场波，其实都值得大家买票去睇嘅，系咪？系嘛，中意徐杰嘅朋友系嘛，中意周鹏嘅朋友系嘛，张文日系嘛，包括咧就张浩嘉啊等等啦吓，咁啊都会咧就嚟到我哋肇庆，今晚应该都会上场嘅。咁其實我自己比較期待咧，就新任主教練對於呢一支廣東宏遠嘅嗰個調教啦，係啦，會係點啦？好咁啊，呢、這個蘇蘇哥哥嗱，我都話啦，即係我哋啲網友，我哋唔係應該我哋聽眾朋友咧，好犀利嘅。啱先我就話咧，喂，到底我哋廣東宏遠嘅呢個新任主教練嘅粵語應該點樣讀咧？嚇！咁佢就截咗个图出嚟，佢就话关师傅官方解释叫做耶高夫列域治，哦，耶高夫列域治啊 ，OK， 记住啦，耶高夫列域治啊。好，咁啊，再睇下其他 friend 嘅打卡先，得闲饮茶打翻个卡布个头。宏玉咧就话大家中午好，小周末愉快咁啊嘅。嗱，今晚嘅呢场波，唔知道你会唔会睇啦吓？我其实都几想睇嘅。做完节目，睇睇喺边度买飞先。好啦，咁啊，关注完咧，就系我哋呢一场嘅篮球嘅友谊赛之后啦。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咧，就粤超方面嘅呢个情况吓。咁嗱，虽然咧就我哋肇庆咧就未能够进入到咧就粤超嘅八强啦。咁但系咧就其实一路关注住粤超嘅朋友咧，其实就可能都会咧就好关心，就话跟住落嚟嘅呢个八强之战啦吓。咁啊，到底会点样去开打嘅？咁啊，粤超八强嘅第一回合比赛将会喺今个星期六，即系听日嘅晚上咧就激情开打啦。咁啊，三支从八强附加赛突围嘅球队，包括汕尾、东莞同埋佛山咧，将会分别喺主场咧迎战咧三支常规赛直通八强嘅球队，包括咧就深圳咧、湛江咧同埋梅州嘅吓。咁啊，经历咗八强附加赛嘅呢个历练之后咧，咁啊，汕尾、东莞同埋佛山可以话咧就士气都系比较高涨，竞技状态当然亦都系处于呢个比较高嘅一点啦。咁而睇翻深圳、湛江、梅州三支嘅直通八强嘅劲旅，虽然咧得到咗更加之多休息嘅时间啊，咁啊，但系咧就可能有比较长一段时间未经历咧就高强度嘅实战，可能临场竞技状态咧都未免要打翻个问号嘅。咁啊，所以咧就仲有一场，有啲朋友话：，诶、喂，仲有一场、啊，仲有一场呢、這个八强附加赛几时打啊？点解得三场嘅咁样啊？唔系八强附加赛，系八强赛啊！咁啊，另外一场咧就因为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将会喺九月六号咧就喺茂名嘅奥体中心进行啦。咁啊，所以嘅话咧，茂名主场对阵广州嘅比赛咧，亦即系八强赛嘅第一回合咧，系会延期去到咧就九月十二号嘅七点半钟咧就进行嘅。 咁所以嘅话咧就粤超方面吓，咁啊对阵咧就。首先咧就系呢个嘅汕尾会对阵深圳啦，汕尾队咧就上一场比赛咧就4-1击败咗我哋肇庆队咧，顺利突围啦吓。好多朋友都话咧汕尾好有咧就黑马嘅呢个特点啊，咁啊全队嘅士气咧亦都系比较地即系高涨嘅。当然啦，汕尾队咧要对阵嘅对手啦，亦都系相当之厉害啦。咁啊东区第一直通八强嘅深圳队啊。咁啊，当然啦，常规赛嘅时间里边咧，其实汕尾同埋深圳咧系曾经咧就有过一战嘅，因为佢哋都系东区啦，系咪？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深圳喺当时候咧，咁啊，其实系同汕尾队咧就打到咧就0-0平手。咁啊，换言之，就证明汕尾队其实系有能力咧就俾强劲嘅对手咧系制造麻烦。换言之，深圳嗰阵时系未赢得到汕尾。但是就深圳队作为东区第一直通八强的球队，比赛的数据也是十分之亮眼，场均的控球时间在35分06秒，高居就粤超第一。所以这一场比赛汕尾队能不能够延续八强附加赛的火热状态，深圳队能不能够打出常规赛时候的统治能力，所以这一场比赛其实都值得大家期待。咁呢场比赛咧会喺汕尾市体育中心进行啊。好啦，咁另外一场嘅八强嘅大战咧就会系东莞对阵咧湛江啦。咁啊，东区第四嘅东莞喺八强附加赛当中咧遭遇苦战啦。第二回合对阵西区第五嘅阳江嗰阵时，曾经系陷入落后嘅比分嘅。咁但系凭借住咧比较地顽强嘅意志咧，就实现逆转，最终咧总比分四比三啦，系攞低咗呢个晋级嘅名额嘅。但系咧就喺呢一场比赛啦，咁啊东莞队将会咧就坐镇主场咧对阵咧就系西区第一、西区榜首嘅湛江队啊。咁啊湛江队就以常规赛西区头名咧进入到八强当中嘅，咁啊大家知道啦，湛江队嘅进攻端咧亦都实力非常之突出啦。咁啊常规赛嘅场均射门次数去到16.56次啊，亦都系位列咧就粤超嘅榜首。所以东莞对阵湛江的这一场比赛亦都成为了八强附加赛里头，我个人认为亦都是比较地精彩的一场。好了，另外就佛山亦都会对阵梅州，会在听日晚上的时间就坐镇三水的云秀山体育场。大家知道梅州就出名就足球劲的，咁啊，亦都系咧就东区第二咧就直通八强啦。咁而东区第三嘅佛山就喺八强附加赛当中1-0咧就击败西区第六嘅揭阳啦。啊，东区第六嘅揭阳咧就亦都系咧成功晋级啦。咁所以呢一场波咁啊，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啦。并且咧，听讲话咧就呢一场嘅粤超嘅八强赛第一回合咧会有杜锋同埋咧就苏炳添会去到三水咧就会亮相啊。即系杜锋同埋苏炳添咧，都会咧就出现喺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咧。听讲仲话会有啲互动环节，送啲波衫咧就俾球迷添。好啦，咁呢个咧就粤超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吓。八强赛嘅第一回合，汕尾对深圳，佛山对梅州，东莞对湛江啊。咁啊，继续听紧咧就系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啦。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阿健康哥哥就留言啦，佢话按照依家宏远嘅阵容咧，新赛季本土球员嘅成绩咧，常规赛8-10名到啦。咁啊，但系咧都要睇翻外援到时候嘅表现嘅，外援超水平发挥，成绩咧就会提升啲啲咁样吓。喂，但系今年真系宏远方面咧，外援真系未有咩消息喎，系嘛？唔通系因为仲未请到总经理？健康哥，你有冇去应聘啊？喂！全球招聘呢个球队总经理嘅，佢话今晚又睇下有冇直播啦，吓全场看点应该都系徐杰噶啦，咁啊，咁啊系咯，今晚应该直播可能难啲吧，可能未必会有啊直播。 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啱先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粤超同埋咧就我哋嘅呢个宏远同埋深圳嘅一个咧友谊赛嘅一个信息啦。咁啊，讲起篮球嘅话咧，其实咧就接下嚟咧粤 B A 咧都仲会有一啲嘅动作嘅。咁啊，讲紧咧就系粤 B A 嘅全明星赛啊。咁啊，粤 B A 嘅全明星赛就会喺咧9月12号至到13号咧，就喺东莞长安嘅体育公园体育馆咧就举行嘅。咁啊，粤 B A 东西区全明星队嘅队伍同埋咧就香港队、澳门队咧亦都会强势集结啦。咁啊，单项赛事咧亦都系咧又会有咧就例如系三分球大赛啊，咁啊技巧挑战赛啊，咁啊仲会有咧就扣篮大赛啊等等啦呢啲啦。咁啊，另外咧仲会有官宣乜嘢咧？犀利啦！史提芬居里啊吓 ，NBA 球星史提芬居里都会喺咧就12号嘅嗰日咧。就会啊空降现场咧，就同球迷咧就一齐咧为呢个草根篮球咧就助威嘅。9月12号啊，咁啊 NBA 球星史提芬居里咧就会去到咧就粤 BA 嘅全明星赛啦，咁啊亦都会咧就呢个嘅同现场嘅咁多位球迷啦，咁啊一齐咧解锁翻呢就专属嘅惊喜啊！咁啊，现时嘅话咧，就呢个粤 B A 嘅全明星赛咧嘅预约咧，亦都系正式开启咗噶啦。咁啊，9月12号嘅场次咧，就喺今日咧就正式开启预约。票价方面咧唔贵嘅咋吓，如果你抽到签嘅话咧，98蚊就可以入场睇一等票噶啦。二等票嘅话咧就68蚊，哇！喺为呢个票价比呢场友谊波要平啲，平好多添吓。仲可以见到史提芬居里喎，有冇时间啊？9月12号，如果有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参与预约下啦。如果有时间啊，9月12号地点咧就喺呢个嘅东莞长安啊，喺东莞长安啊。咁啊，大家点样预啊？都一样啦。咁啊，关注咧广东篮球粤 B A 嘅微信公众号，咁啊进入到咧就粤 B A 购票嘅专栏进行咧官方票务系统进行预约。咁啊，预约方面，9月4号，亦即今日咧，已经系开启咗呢个预约噶啦。票价方面咧，就98蚊系一等票，二等票咧就68蚊吓。当然就唔系话你预约就一定抽得到你嘅。咁啊，都系即系同之前我哋之前讲到嘅粤 B A 嘅嗰个抽签一样啦，都系咧就摇号预约嘅呢个模式。今日早上10点钟，咁啊已经咧正式开启咗9月12号嘅预约啦。咁啊，9月12号咧就有两场比赛嘅，第一场比赛咧就香港队会对阵澳门队，第二场比赛咧就东区全明星就会对阵西区全明星。咁而去到咧就9月13号咧，咁啊就会有咧就季军赛啦，以及咧就技巧赛啦、三分赛咧同埋扣篮比赛啦，同埋呢个决赛噶。咁啱先讲到咧，就9月12号嘅场次嘅票价咧就一等票98蚊，二等票68蚊。咁而9月13号嘅预约咧就仲未开始啊。9月13号嘅预约咧就会喺星期六，亦即系听日嘅早上10点钟咧就开启嘅。咁啊，9月13号嘅票价咧就应该都差唔多嘅。咁啊，如果你预约成功嘅话咧，你就可以以几廿蚊嘅呢个票面嘅价钱咧，就入到去呢个场馆啦，睇呢一个嘅东西区全明星嘅对决啦。咁啊，以及咧香港队对澳门队嘅对决咧，仲有就系、是。可以咧就见到咧就史提芬居里 Stephen Curry， 咁啊亦即系咧就呢个嘅 Curry 啊，系啦，咁啊就会话出现本尊出现喺你面前，因为其实史提芬居里咧即将就会启动佢嘅呢个中国行噶啦吓。其实都惯例噶啦，好多嘅球星咧都会喺暑假期间啊，咁啊或者休赛期期间啊，咁啊就会系全球咧就到处咧有啲商业活动啦。咁史提芬居里咧，大家知道咧，佢近期咧就签约咗我哋中国嘅一个运动品牌 L 字头嘅嗰、那个吓，亦即系咧就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嘅嗰个赞助商嘅嗰个品牌。咁所以咧就佢出现喺粤 B A 嘅全明星赛都一啲都唔出奇嘅。所以嘅话咧，就嗱近距离接触篮球巨星嘅机会嚟啦吓，真巨星史提芬居里。 好啦，咁呢个咧就系粤 BA 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接下嚟咧就都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就我哋本地嘅一啲体育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啦。咁啊，讲紧咧就系体育中心咧，亦都有两个场馆咧会咧就免费开放俾我哋咁多位嘅运动爱好者吓。

0: 咁到底系边两个地方咧，同埋点样收费呢？啊，咁先讲到免费啦。咁但系咧就即系都会咧就有一个时间段喺度嘅。嗱，九月一号开始咧，就摄影师体育中心两大核心场馆亦都免费咧，会对市民咧就群众开放啦。咁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啦，吓咁啊，九月一号起，摄影师体育中心体育馆以及体育场咧就会正式实行咧就常态化免费开放管理，将家门口嘅运动场咧就还俾市民朋友嘅。咁啊，等大家可以喺屋企门口咧就能够咧畅快地健身乐享运动啊！咁啊，呢个嘅场馆咧就讲紧咧就系呢个体育中心嘅荷花馆咧，以及咧就运动场即系足球场嘅位置啦。咁啊，免费嘅时间段咧就体育馆同埋咧体育场咧都系早上嘅八点至到十点钟咧就会系免费开放嘅时间。早上嘅八点至到十点钟，咁啊篮球场体育馆大家就可以打下篮球啦。咁而呢个体育场嘅话咧，大家都可以跑下步啊，散下步啊，咁啊同埋咧就可以健走下，咁啊都 OK 嘅吓。咁啊呢个咧就会属于咧就免费开放嘅时间段，每日早上嘅八点至到十点钟。咁我都见有啲朋友咧就去篮球馆嗰度咧就打篮球噶啦。咁而十点至到十二点，下午嘅两点至到咧就六点钟啊，属于低收费嘅时间段。咁啊，收费嘅标准咧就20蚊一个人，篮球馆咧就700蚊就可以包场啦。咁而体育场咧就10蚊嘅一个人吓，你都可以咧就付费咧入去咧就跑下步嘅，都 OK 嘅。咁啊，当然啦，免费时段咧就无需线上预约，实行先到先进咧就额满即止嘅。咁啊，當然啦，就都會有一啲嘅即係人數方面嘅限制啦。咁啊，體育館咧就限咧就30人啊，同時間段就限30人。咁啊，按序領卡，一人一卡先到先得，退卡輪換。咁啊，後續會根據咧市運行嘅情況咧動態調整。咁而體育場咧就同時間段咧就會限流咧就500人啊。咁啊，入口實行咧人流管控，額滿咧就會係暫緩咧就放行嘅。所以大家如果早上得闲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去体育中心咧就跑下步啦。啊，你除咗话可以喺即系嗰个副场，即系叫做足球场副场嗰个跑道嗰度跑之外咧，你仲可以入到去大球场嗰度咧就跑步嘅。咁当然你仲可以约埋啲三五知己啦，啲球友啦吓，就去呢个体育馆嗰度咧就打篮球。咁啊，當然啦，就亦都因為有啲賽事舉辦啊，或者係文藝活動啊、場地檢修等等嘅特殊情況啦，咁啊場館亦都會臨時咧暫停對外開放。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就關注攝影師體育中心嘅官方公眾號啦，同埋現場進行發布啦。咁啊，大家咧就實時關注呢個消息就 OK 嘅啦。咁啊，真係幾好啊嚇，可以俾我哋咁多位嘅街坊朋友啦，增加呢個身邊健身場地。咁啊，亦都令到咧就体育发展红利惠及到我哋全城百姓，将呢一个家门口嘅运动场俾翻我哋嘅市民。同埋呢个正点报时，同埋咧就新闻嘅。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仲会有最后一 part 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我哋等等再倾。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0: 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率省政协经济委部分委员到肇庆，围绕推动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化升级，制鞋业和家具制造业专题进行调研，并开展直接联系服务企业工作。李鑫对近年来肇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取得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广东经济稳定运行的基本盘，在稳增长、稳就业、稳外贸中发挥重要作用。肇庆要紧抓前沿趋势，厚植自身优势，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市场竞争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实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调研组将认真吸纳企业意见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调研报告，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9月2日，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名单，其中来自肇庆怀集的莫玉平入选，荣获广东好人称号。农林牧渔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势的工作部署，日前肇庆市农业农村局印发《肇庆市腾塘焕鱼工作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新增高附加值水产品种养殖面积5万亩，全面提升肇庆水产养殖产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全力打造大湾区高附加值特色水产养殖示范区。近日，由肇庆市人社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县两级人才驿站承办的召唤人才庆幸您来人才驿站直通车肇庆青年学子返乡研学活动圆满结束全部研学行程，为本土青年人才与家乡产业搭建起双向交流的务实对接平台。朱肇高铁传来新进展，近日朱肇高铁 ZJSG 三标天生河特大桥大跨度连续两拱顺利完成中跨合龙，为后续架梁通道贯通和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朱肇高铁全长 184.5 公里，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规划中的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线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根据建设部署，朱肇高铁将力争在2027年具备开通条件。连日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游泳赛事激战正酣，截至9月3日上午，肇庆代表团在自行车、铁人三项、乒乓球、盲人柔道、羽毛球、田径、游泳等项目比赛中奋勇拼搏，共夺得18枚金牌、15枚银牌、18枚铜牌，取得阶段性优异成绩。自7月10日起，肇庆市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联合整治行动，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从严管控，以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执法整治，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从严管控之下，全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持续规范，通行环境稳步向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投入执法人员4621人次，专项攻坚力量757人次，累计查处面包车、大中型客车非法营运案件66宗，纠正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712宗。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联盟第二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在河源举行，肇庆市博物馆正式入选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联盟成员单位，任期自2026年8月至2031年8月。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 全国学生总体进食率为 49.9%， 较2018年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日起生效。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昨日，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昨日，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3日20时至4日20时，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也门政府官员3日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表示，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例，设疫情高风险地区，学校本周复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公办学校将实现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目标，2026南国书香节鼎湖分会场启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鼎湖区爱心企业和个人向全区中小学捐赠空调仪式在永安初级中学举行。仪式上，受赠学校校长代表发言，对社会各界关心支持鼎湖教育表示感谢。维珍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高级人力资源总监代表爱心企业发言，分享企业投身公益、回馈地方教育事业的社会责任担当。鼎湖区教育负责同志对爱心力量助力教育民生表示感谢，勉励广大师生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现场开展爱心企业和个人的空调捐赠交接，并为爱心企业、个人颁发纪念牌匾。据了解，为了让我区所有公办学校未安装空调的教室宿舍能用上空调，鼎湖区积极发动近50家爱心企业和热心个人以及吴大猷教育基金会参与，多方筹集善款267万元，购置200多台空调和实施线路改造增容。目前空调采购及供电改造已全部完成，空调安装及设备调试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即将全面投入使用。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头等民生实事来抓。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投入资金7.53亿元，新建改扩建公办

0: 按中小学校八所，幼儿园七所，全区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近1.5万个，率先全市同时启动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督导评估，在增强优质公办学位供给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根据一校一案采取实物捐赠加资金募捐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室宿舍空调安装项目，加快高标准实现100%全覆盖的目标。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办好教育民生实事，充分发挥吴大猷教育基金会纽带作用，广泛汇聚社会助学力量，不断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推动鼎湖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推动全民阅读，持续提升书香鼎湖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积极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书香氛围，近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鼎湖分会场暨书香鼎湖全民阅读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各相关单位代表、阅读爱好者、学生代表、志愿者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置主题阅读出版物展区、书香鼎湖文化集市和艺术鉴赏区三大板块，融合主题出版、红色阅读、特色图书、文明集市、绿书签、网络安全、版权知识、非遗手作、廉洁教育、国防教育等功能板块，把阅读推广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有机结合，让群众在逛集市、品书香的过程中感受阅读魅力，传播文明新风。现场还开展了经典诵读展示、版权知识宣传、扬琴演奏等环节，精彩的节目引得观众阵阵掌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驻足功能专区，参与图书阅读、打卡互动、手作活动。文明集市摊位前人头攒动，大家在体验便民服务的同时，学习文明礼仪、垃圾分类、反诈科普等知识，实现读好书、见文明双向赋能。市民袁先生：
1: 现场氛围非常好，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宣传内容，读书对年轻人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多好处的，他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0: 林同学：
2: 每天坚持阅读30分钟，然后呢，阅读的时候要做笔记，理解能力更强了，阅读也更快了。
0: 据了解，书香鼎湖全民阅读月活动期间将围绕南国书香节主题，依托区镇联动、城乡互通、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合互动的全民阅读活动，包括书香有约、名家共读线上直播、阅者心声栏目录制、带着书本去旅行、认识鼎湖山上的动植物科普活动、城市共读计划、文明集市、护苗绿书签行动等多场特色活动，旨在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书香飘遍城乡角落每处，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鸡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炎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 与你一起。

0: 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饭气公三毛得分，呢度够嘈够过瘾。

0: 笑，午时公孝，欢迎入座，随便坐。
1: 是粤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两点钟打后啦吓，咁呢个午后两点啊，咁啊翻到嚟咧就我哋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啦，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喺度咧陪伴住大家翻工路上啦吓，咁啊多位朋友咁啊翻工翻学嘅路上啦，咁啊打开 FM92.9，继续都会有咧就我哋嘅节目啦，就同大家一路一出发啦吓。冇錯，你係邊個方向，或者你往緊邊個方向過去呢？咁啊，歡迎大家啦！如果喺安全嘅前提底下咧，都可以同我打翻個卡嘅，可以加我微信啦嚇 ，HANSON949。咁啊，阿卓成咧就講到啦，佢話咧翻到咧就科德上班打翻個卡先咁樣啊。OK， 歡迎我哋阿成啊。咁啊，另外咧亦都仲有好多朋友咧，亦都係包括阿軍哥啦，咁亦都係咧就蒲個頭啦嚇。咁啊，再次歡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啦。咁啊，當然呢個鐘數咧，我都習慣咧會同大家一齊關注翻咧就翻工路上嘅交通狀況啊。咁啊，見到現時呢個鐘數，我哋城區各大路段咧其實都係順暢好走，冇乜問題啊。各地都係咧乾爽企理啊，好行好走啊，大家可以放心選擇啦。包括咧就系端州区、高腰区、鼎湖区各大路段咧，都系畅通嘅。咁另外再睇埋咧，就三条过江桥梁方面，亦都系咧就冇乜问题啦。咁啊，然后咧就关注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见到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咧，都系轻松好走，企企理理啊。咁呢个钟数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当然翻工嘅路上揸住车嘅路上啦，咁大家都要咧就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揸稳堂态就唔好燥底。希望我哋呢个节目可以伴大家咧就一路同行，一路畅行嘅。咁當然啦，我哋嘅節目咧就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啦嚇，咁啊即係中午時間咧一點至到兩點半鐘啦，直到大家嚇咁啊兩點半鐘嘅呢個時間咧，咁啊呢個半鐘頭咧，咁啊都會同大家咧就一齊傾下偈噶。啱先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就啲關於我哋即係本地體育方面嘅呢個資訊啦。咁啊，确实咧就今晚就亦都会有呢一个嘅广东宏远对阵咧，就深圳新世纪嘅呢个友谊赛咧，就会喺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咧就会系进行啦。咁当然咧就其实有一啲球员咧系冇睇呢一个名单里头嘅，或者冇嚟到咧就我哋肇庆嘅。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其实喺呢一次嘅窗口期里边啦。咁啊，會有一啲嘅球員咧係參加咧，就包括係即係世界盃嘅預選賽啦。咁啊，包括咧就接下嚟仲會有咧就名古屋嘅亞運會啦，咁樣嚇。咁啊，包括其實我哋廣東隊啊，咁啊同埋咧就深圳隊啊，都有一啲球員咧就入選咗嘅。咁啊，包括咧就呢一個嘅今日咧亦都係公布咗咧就名古屋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嘅一個咧就名單啦。咁啊，之前入選過男籃參賽名單嘅，包括何希凌咧就因為有傷嘅原因嚇，咁啊，所以咧就會缺陣啦，咁佢就會之後會去到美國咧進行個人嘅訓練，所以今晚你都見唔到何希凌嘅。咁當然你亦都見唔到咧崔永熙同埋咧就胡明軒嘅，因為咧崔永熙同埋胡明軒咧，咁啊都喺呢個國家隊嘅集訓名單裏邊。咁啊，男篮嘅十二人名单就包括有崔永熙啦、胡金秋啦、招柏乔啦、李宏权啦、

咁啊，呢次嘅亚运会里边咧，东道主日本咧派二队参加啦。咁啊，中国男篮主要嘅对手就系韩国啦，咁啊，中国台北啦，咁啊，以及咧就菲律宾等等嘅队伍啊。咁啊，中国男篮嘅小组赛对手包括咧就哈萨斯坦、巴林同埋咧就菲律宾。好快啦，9月11日就会系对阵第一个嘅对手哈萨克斯坦。9月12日就会对阵巴林，9月14日咧就会对菲律宾。咁呢个就会系嚟自咧就亚运会方面嘅一个咧就出征嘅名单啊。咁啊，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咧就喺今日正式成立，咁啊一共咧就有1,274人咧组成。咁啊，其中运动员咧就815人，女子咧就404人，男子咧就411人，将会参加咧38个大项、369个小项嘅比赛。咁啊，运动员平均嘅年龄咧就24岁，最大年纪嘅运动员咧就系嚟自射击方面嘅万安涛啊，咁啊佢咧就41岁嘅。咁而最细嘅运动员咧就滑板运动员咧曹思琪啊，咁啊今年先至12岁啫。05后嘅运动员占比咧就27%吓，咁啊参赛运动员当中有嚟自17个少数民族嘅58名嘅运动员啊。另外咧就548名嘅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嘅运动员咧系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或者系亚运会。咁亦都祝愿咧就我哋中国亚运代表团啦吓，咁可以喺呢一次嘅亚运会当中咧就再创佳绩啦。咁啊，其中亦都有好多嘅奥运冠军啦吓，咁啊亦都系咧参加到呢一次嘅亚运会嘅比赛当中嘅。包括咧就乒乓项目嘅孙铭莎、黄曼玉啊，跳水项目嘅陈芋汐啊、黄宗源啊，体操项目嘅周敬源啊，包括皮划艇项目嘅孙梦雅啊，举重项目嘅李文敏咧，亦都连续参加过，同埋咧获得过咧东京、巴黎两届嘅奥运会嘅金牌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一次我哋中国亚运代表团嘅实力咧都系非常之强劲啊。

听过有嚟自杨千嬅嘅呢首《用》之后，送埋我哋今日嘅节目嘅最后一首歌，睇埋大家最后嘅美水卡啦。华迪就话神哥顶湖打翻个迟到卡先，喂你打卡迟到唔紧要，最紧要翻工唔好迟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上下几千年。

0: 你，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嘅第106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太上皇已经翻到居庸关啦噃，点样对待太上皇翻翻嚟呢？在京城中就发生好大争论啦。那个皇帝朱祁钰已经想咗好多办法，就唔俾个大佬翻嚟噶啦。点知那个做事者，那个老而不死的杨善自作聪明，千方百计想个太上皇接得翻嚟，外召集文武百官嚟到叩头接驾。去到内城，又由皇帝亲自出城来到迎接。点知皇帝看完这个计划，连连令斗，哎，没了没了，不用那么多东西，一台轿，一架马车，两匹马，接他回来就行了。哇，有没有搞错啊？喂，芝麻绿豆那么大的县太爷出巡都不止这样的待遇啦。有人就睇唔过眼㗎嘛，又叫做刘福嘅级侍中，官职又好低啫。佢又上书俾皇帝，佢话呢个礼仪太过单薄啦。朱祁钰就即刻反驳，啊，我已经尊卿长做太上皇啦，咁你居然咁话单薄，你咩意思啊？啊，哇！所有大臣个个都明白，皇帝根本就冇将太上皇当马事，大臣个个心怀不满。嗰个礼部尚书见到咁呢，只好出面对皇帝讲：呢班大臣呢提下意见都冇乜嘢嘅，只系想皇上同太上皇亲近聚下兄弟之情嘅啫。点知个朱祁钰即刻攞张王牌出嚟，佢话：唉，你都唔知道，我本来就想举行隆重嘅仪式嚟到迎接太上皇啊，但系太上皇托人嚟话俾我知，佢话一切要从简啊。太上皇咁吩咐，喂，我做细佬嘅点敢违背啊？系人都知啦，太上皇讲话唔使客气啦。咁呢啲明明就客气话嚟嘅啫，偏偏个皇帝就一啲都唔客气，就攞呢个嚟做挡箭牌。系咁，太上皇就两匹马，一部马车，一台轿就翻嚟京城啦，真真正是一片寂静，几分凄凉。不过同喺蒙古嗰边比，唉，好得多啦。你嗰阵要行路噶嘛，而家有马车俾你坐，你想点啊？咁沿途既无官员迎接，亦冇百姓欢迎。不过皇帝呢总算是念在兄弟之情，亲自去到东安门外来同大哥见面，倾了几句家常，然后就派人送太上皇去他居住的南宫。讲就叫做南宫，好像宫殿咁威吓，实在呢就喺北京东华门外一座十分残旧破碎年久失修嘅房屋。咁太上皇呢次返到京城

嘅态度咁嚟到接待自己，又安排住喺破烂嘅南宫，佢心中已经十分清楚啦。个细佬当今皇上唔欢迎自己翻嚟啊！不过喺亚仙嘅屠刀底下，喺大漠风沙，喺太监喜宁嘅阴谋诡计中，都系咁经受过啦。九死一生，执翻条命，唉，十分好彩啦！跟随自己出征嘅200,000大军，几多良臣名将都葬身土木堡，自己能够翻翻嚟，唉，好满足啦！一到咗南宫，朱祁镇急急忙忙就走入宫内。而家虽然系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啦，但系佢知道仲有一个人喺住等紧我，有一个人喺住等住我归来啊！系啊，佢冇谂错，系有一个人日日夜夜喺等住佢啊！特别系佢翻到居庸关之后，呢、这个人干脆就坐喺南宫大殿嗰度，唔肯瞓觉，日夜坐都嚟到等佢啊！漫长嘅等待岁月，佢眼泪喊干啦，双眼盲咗啦，睇唔到嘢，脚又跛咗啦，佢只能够坐喺住等啊！佢睇唔到嘢，但系佢仲听到嘢噃，佢听到开门嘅声音，跟住就系佢最熟悉嘅丈夫嘅脚步声。哎呀，佢翻嚟啦，佢翻嚟啦！我唔能够出门口迎接佢，啊！我点能够坐喺度等佢啫？唔得唔得唔得！我要企起身，我要企起身嚟迎接我丈夫啊！佢挣扎企起身，企都未企稳啊！朱祁镇就大步冲上前，双手抱住呢个盲咗眼、跛咗脚嘅女人，呢、这个最忠诚嘅妻子，一对患难夫妻抱头痛哭，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一年多嘅分别，恍同隔世，千言万语从何讲起啊？正是帝王霸业，灰飞烟灭，患难夫妻情坚似铁。朱祁镇而家失去咗皇帝嘅宝座，大臣抛弃咗佢，佢细佬仇恨佢，囚禁佢，佢失去所有嘅权势，失去荣华富贵，从君临天下嘅皇帝变成阶下囚。但系佢并非一无所有，佢有一个坚贞不屈、深爱自己嘅妻子朱祁镇，仲系一个幸福嘅人啊！系一个天下间好幸福嘅人啊！人生世上总有自己追求嘅嘢，有人追求荣华富贵，有人追求权力地位，有啲人呢好似道显和尚咁，佢系追求能够了却平生抱负就于缘足矣啦。依家离别咗一年多呢对患难夫妻，佢哋乜嘢都唔在乎，佢哋追求嘅只系希望能够有一日夫妻相逢。依家佢哋目的达到啦，夫妻重逢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阻住佢哋啦。呢一对

轻夫妻，一定好多心事要讲噶啦。我哋就祝愿呢一对天下有情人，今后生死与共，永不言别。咁太上皇翻嚟啦，皇帝唔高兴，就个个都知噶啦。但系边个都估唔到，呢个皇帝朱祁钰啊做得咁绝噶噃，真系令人难以置信。依家太上皇虽然系翻嚟，但系佢对你冇任何威胁噶咯噃。你有得佢住喺南宫，咁咪算咯，何必一定要将佢置之死地呢？喺景泰元年十二月，礼部尚书胡颖呢个人呢，系朱祁镇个父亲，喺死之前揾五个大臣嚟到托孤，胡颖系其中一个，所以佢对朱祁镇十分有感情，佢就想提出过年嗰阵呢，不如我哋就揾啲官员去延安门嚟到朝拜太上皇拜个年啦。咁呢啲纯粹系种礼仪嘅啫。朱祁钰就唔准，即刻就下令以后啊，凡系咩节日啊嗰啲，一日都唔使去朝拜啦。佢又派出锦衣卫，日夜都看守住南宫，准任何人嚟到探望太上皇，连太上皇日用品啊，所有用嘅嘢咧，都要由佢指定专人嚟到送入去，唔准佢同外界接触，甚至朝中嘅众臣、礼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盈呢啲咁嘅大官嚟到探望朱祁镇，锦衣卫都挡架，唔准入去。又特意挑选一啲对太上皇不满嘅人嚟到服侍太上皇。仲有一样嘢確实係离谱，南宫係十分破烂㗎嘛，每当夏天呢搵个地方唞下凉都冇嘅。好在呢庭院中有啲大树，每逢热天呢个太上皇呢就匿喺树脚下边嚟到唞凉，呢、这个就算系一种可怜嘅享受。点知朱祁钰连呢啲享受都唔准，佢下令将所有嘅树木斩清光嘅。理由系咩呢？系话有个大臣讲啊，咁多树木好容易隐藏啲奸细喺度嘅，咁为咗太上皇嘅安全，所以将树木斩清光嘅。唉，真係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太上皇条命真係咁值钱咩？你已经派大批锦衣卫守到实㗎啦嘛。呢啲分明係难为人嚟啫。仲有一样嘢嘛，太上皇连伙食钱都唔够啊，要由佢妻子以前个皇后嚟㗎嘛，用针线织嘢嚟啲叫宫女攞出去卖，换翻啲钱嚟买菜。太上皇沦落到如此地步，唉，佢系千古奇闻啊。朱祁镇依家就明白啊，呢位饱读圣贤诗书嘅细佬，俾嗰个冇文化极为野蛮嘅雅仙坏得多。雅仙虽然系粗鲁啊，但系佢讲义气、讲信用嘛，应承咗嘅嘢，佢就一定做到。呢、这个细佬呢，成日惊住我翻嚟同佢争皇位，佢千方百计非要将我逼死不可。朱祁镇冇办法啦，只好咬紧牙关，将一切苦难忍受落嚟系啦。但系呢，佢仲同以前一样噃，
用自己诚恳待人的态度来对待身边的太监，连皇帝派来监视他的锦衣卫，他亦都以诚相待，终于就感动了所有在他身边的人。其中有个叫做阮郎的，阮郎是一个比较忠厚的宦官，他又不会拍马屁，又不搞投机，所以呢就压捞不起呢，在内宫40年都是老老实实过日子，做来做去都是一个低级的少监，没人看得起他。这一次找他来照顾太上皇，是因为南宫地方偏僻，太上皇话名叫做王，实在是个囚犯来的，所以没人肯来的，没办法先夹硬呃这个阮郎来到做太上皇身边的太监。咁依家太上皇除了同自己妻子讲几句说话之外，冇同任何人接触㗎嘛。难得有个熟人嚟，因为啊喺以前太上皇喺内宫就已经认识呢个太监㗎啦。依家佢嚟就更好啦，有人倾偈㗎嘛。咁就成日同佢倾，有日大家就傾到興起，朱祁镇呢就將隨身帶嘅一個金絲绣袋，即係用金線織嘅一個袋，同埋一把镀金嘅短刀送俾阮郎。呢啲嘢呢都係镀金㗎，唔係真金嚟㗎，唔係好值錢嘅嘢嚟㗎。不過依家太上皇身上啊最矜貴嘅嘢呢，就係只係剩返呢啲咁多啦。太上皇仲是一个好慷慨的有心人，就将这两样东西送了给阮郎。阮郎又将这两件东西送给另一个宦官，叫做王耀。王耀亦是一个小太监来的，他收到这两件小礼物呢，知道是皇帝身边皇帝用过的东西，佢就觉得好矜贵喎，成日就攞呢两件嘢嚟到俾啲朋友睇。佢有个朋友叫做卢宗，睇到呢两件小礼物，吓王耀就当呢个卢宗系朋友，卢宗就并冇当佢系朋友喎，佢实能靠害卖友求永，佢系锦衣卫嚟噶嘛。卢宗啊是特务嚟㗎嘛，佢知道呢如果揭发到王耀呢咁就立功㗎嘛，所以佢就夹硬呃个罪名俾王耀，话太上皇啊用金刀啊同埋金绣袋嚟到收买王耀，打算伏辟啊。咁朱祁钰日夜想搵机会嚟到杀自己大佬㗎嘛，有咁好嘅借口啊，即刻就下令捉咗王耀同阮郎，运佢哋入监仓，日夜严刑敲打，要佢哋供出太上皇利用珍贵嘅财物收买佢哋，想实行伏辟。你话啦，你话啦，因为两个咁嘅小太监收咗两件根本唔值钱，好似小玩具咁嘅嘢，咁都可以搞伏辟？喂，呃人都唔好咁儿戏啊嘛。呢两位小人物地位低微，但係人格高尚，死都唔肯诬告朱祁镇，坚持到底，直到拉去刑场斩头。太监里面呢有啲好似王振咁嘅坏蛋，但是亦不能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都系太监、王耀、阮郎呢。

0: 日美咁容忍，只有死路一条。但系而家身为囚犯，困守南宫，又有乜嘢办法呢？太上皇日思夜想，仲未谂到咩办法嚟对付自己细佬。佢细佬朱祁钰呢，又开始步步进逼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

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捱到脂粉，捱不到醬粉。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20日，德庆县法治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活动走进德庆中学，以普法宣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法治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为学生新学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活动现场授课民警结合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校园及周边治安、侵财盗窃、毒品安全等违法犯罪领域，通过鲜活视频案例，通俗直白的语言提醒学生警惕身边安全隐患，自觉远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课堂设置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学生陈炫彤：
4: 这堂课的内容通俗易懂，让我懂得日常小事也藏着法律风险，今后我会自觉学法守法，远离不良行为，谨慎交友，文明上网。
3: 德庆中学政教主任董树德：
5: 法治教育是校园德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青少年成长的基石。这些法治课能够帮助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有效地筑牢校园安全法治屏障。
3: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校园普法活动，丰富普法形式，夯实普法成效，让法治精神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德庆县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抽检力度，扎实

0: 推进实践民生实事，珍密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监管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德庆县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常态化专项整治与精细化日常监管，紧盯食品药品安全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开展系列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乱象、农村市场假冒伪劣食品、假劣肉制品制售等突出问题，深化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全方位排查化解安全风险隐患。同时，德庆县健全食品全流程监管体系，在食品生产、流通销售、餐饮服务三大关键环节，全面推行食品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实现精准监管、靶向治理。执法部门坚持严厉查处无证经营、售卖过期伪劣产品、非法添加等各类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截至7月31日，德庆县市场监管局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852批次，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2004批次，药品安全监督抽检31批次，已精准抽检筑牢安全防线，持续提升群众食品药品安全获得感与满意度。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紧盯问题回头看，压实责任促闭环。2026年归桥桥卷职业技能培训班圆满结业。一起携手健康同行，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急救技能培训走进企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消防在线。8月27日晚，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集中夜查，同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回头看，强化跟踪指导，力争不留旧病、不添新患，切实筑牢夜间消防安全防线。此次行动中，检查组采取随机抽查加重点回访方式，分片对无物业小区、经营性自建房、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检查，并根据前期违规住人登记台账进行复查。检查发现，大部分存在住人隐患的场所已完成人员搬离整治，但仍有部分场所存在留宿现象。检查人员当场责令责任人立即拆除床铺，清理搬离生活居住品，落实整改要求。此外，检查组还重点检查了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通道是否占道堵塞以及安全出口设置是否符合规范等，通过对照台账、实地查验、现场拍照等方式逐一留痕。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指出并指导整改，同时明确将进行后续跟踪回访。此次全区集中夜查，排查出一批隐蔽性、顽固性火灾隐患。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及相关部门将常态化巡查与隐患回头看相结合，持续保持火灾隐患高压整治态势，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平稳。记者欧光复报道。8月28日，肇庆高新区2026年归桥桥卷职业技能培训班结业仪式在广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公共实训中心举行。本次培训班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指导，肇庆高新区侨联主办，面向归桥桥卷免费开展。作为第11期职业技能培训班，本期培训于7月正式开班，经过阶段性集中授课与实操训练，全部课程已圆满完成。此次新开设的物联网安装调试提升培训班，在原课程基础之上增设 AI 实操、设备项目实战等进阶课程，教学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模式，并配备专属服务专员全程跟进学员学习、考证、求职全流程。截至目前，肇庆高新区侨联面向全区累计开办各类技能培训班11期，服务侨界群众285人次，往期培训共233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获证率88%。

0: 226人实现对口就业，就业率 85%， 参训学员平均月收入提升 30%。 记者陈宇报道。平安建设日前，由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主办的一起携手健康同行急救技能进企业活动在广东巨旺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活动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企业职工掌握急救技能，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医务人员系统讲解了心脏骤停的危害及黄金四分钟急救意义，并通过模拟人进行心肺复苏分布试教。企业职工在医务人员一对一指导下，逐一进行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实操演练。医护人员重点纠正了按压位置、深度及频率等技术要领。经过反复练习，企业职工基本掌握了规范的操作流程，现场急救处置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内科主治医师陈章辉。
1: 急救知识进入企业，让我们的职工能学习到一些心肺复苏急救的技能，想在这个黄金的四分钟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心肺复苏，生命能够及时挽救回来。
0: 不少企业职工表示，此前从未系统学习过急救技能，遇到突发情况往往不敢上手。通过此次培训，不仅掌握了正确的心肺复苏操作方法，也对黄金四分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企业职工朱永允。
2: 在日后的生活过程中，要是遇到周边的一些人或者朋友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出现了这种心脏骤停啊这种情况，我可以可能用到我这个知识去帮助到别人，也是救命的一个技能嘛，就我觉得是很有帮助。
0: 此次活动是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推进健康企业建设的具体实践，通过将急救技能培训送进企业，送到一线，帮助企业职工切实掌握急救本领，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下一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将持续开展健康科普进企业系列活动，推动急救技能在企业普及，营造安全健康的生产环境。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5: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啲咩，就是其实你同我好唔同，你会懂得讲好多好多嘢去表达你自己，是令我更加明白你。
6: 我记得当时我每日都写好多文字给你，而你就用很多公仔表情来回复我，有时给一个 个微笑，有时又戚一戚眼眉，有时眼湿湿。

0: 相处耐咗，我哋嘅角色好似调转咗咁。我会不停问你嘢，我想打开任何嘅一句话题，但你都唔理我。你开始收埋自己，乜都唔同我讲。
1: 对唔住，喺嗰段时间，因为好多嘢令到我唔开心，而我亦都唔知点同你解释。
0: 我好想好想帮你，但系你冇俾机会我，因为我睇到你对住我嘅时候，你已经开始冇表情。
1: 到后来我肯同你讲翻多啲嘢嘅时候，亦都系你决定离开我嘅时候。

0: 慢慢你嘅 WhatsApp 里面开始出现翻好多好多嘅文字，但你写嘅又话俾我听，你已经唔系以前嘅你。
1: 所以你就求其复我。

实我只是用一个 emoji 去复你，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这里敷衍或者报复紧，其实我不是，我只是希望用一个小小的 emoji 去提醒大家我们以前是怎样，那一刻的你，那个表情，才是我最深爱的那个人。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嘅感觉。
1: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张船 飞，你会唔会
4: 带我走？但系现实生活。

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睇住时间嚟到晏昼嘅5:02啦，一个星期嘅工作就嚟啦，结束噶啦。5:00过后，安琪继续喺重拾旧欢，守候你嘅出现。一个小时嘅时间，我哋一齐嚟重温经典，回味老时光。小周末应该要好好地放松一下，所以我哋首先会有一首比较节奏快啲嘅作品啊，我哋嚟听下哥哥张国荣嘅歌声。

嚟自1988年嘅唱片《Hot Summer》里边收录住嘅呢一首歌啦，其实系改编自欧美嘅作品吓，由潘伟源去填词，唐奕聪负责编曲嘅，亦都系当年非常前卫嘅一首港式电子舞曲啊。

呢一種嘅節奏咧，果然會令到人身心放鬆啊！其實亦都好貼合翻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呢個大都市啦，好新潮嘅氛圍嚇。而喺嗰個年代嘅香港樂壇，亦都好敢於去嘗試嘅，甚至會將一啲歐美流行嘅節奏咧，配上一啲好地道嘅粵語歌詞嚟打造出獨有嘅港式快歌風格。咁當然哥哥係當中嘅代表人物嚇，唱快歌咧真係好有佢自己嘅一套。嗱，聽完呢個節奏輕快嘅繼續跳舞，系咪令我哋嘅心情都靓咗唔少咧？嗱，有时其实会发现我哋嘅情绪咧，都会好似嘅天气咁样，话变就变，亦都会喺热闹过后啦，会不知不觉静落嚟嘅。所以咧，我哋听歌嘅节奏都要不停地去转换，希望可以啦，配合翻你嘅心情。继续落嚟，我哋会听下嚟自叶倩文呢一首嘅《美梦心中记》。收录喺1988年一张好大热嘅专辑《祝福》里面，有呢一首改编歌，同样系改编歌，填词嘅林振强啦，将中文歌词填写之后，实现咗本土化嘅改编。

有冇发现咧？其实好多时好多嘅人与事未必可以有个好圆满嘅结局啊！但系我哋亦都唔需要耿耿于怀，呢个就系我哋嘅人生。

生你呢一首《美梦记心中》啦，其实真系写嘅啦，就系旧时嘅美好回忆。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只能够顺其自然，仲要学识释怀。

埋藏喺心底嘅细碎往事吓，呢一首《美梦记心中》啦，就系将呢一份淡淡嘅念想娓娓道来。呢首歌啦，真系堪听又治愈嘅，因为感情呢件事一路以嚟都系充满住变数嘅。于是有冇发现现代人学识一件事，就系安慰自己，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咁温柔嘅旋律过后咧，相信大家对呢一个感情嘅态度咧，都系有一份嘅共鸣嘅，因为都市里面的感情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有美好的过往，有美丽的记忆，但是也都会有很多无奈和遗憾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单方的坚持始终都很难以求到的结果的，所以呢就会有 Alam 这一首很有哲理性的歌了，单手拍掌，用最直白的道理去讲透感情和相处这两件事的真相又是怎样。

0: 经典永不过时，
1: 重拾旧欢，
0: 回味老时光。
2: 感情呢是需要双向奔赴的一件事情来的，一个人努力不到那么多。我们刚听完是令人很通透的一首歌，单手拍掌。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到一个道理，要放低执念，对的人

先系值得我哋去等待嘅，道理都明咁，但系呢个过程咧，都系有多少难以去适应嘅，因为呢个都市嘅生活咧，好匆匆啊，大家都似乎喺度赶时间，任何事情都讲求呢个快速吓，但系面对感情就比较惯于去等待，因为慢慢学识咗一个道理啦。Easy come, easy go。继续我哋呢个晏昼嘅听歌时间，呢个时候有 Danny 陈百强加上 Sandy 林忆莲合唱嘅《我要等的正是你》啊。Danny 嘅声线啦，好温润，好斯文嘅，而 Sandy 啦就好细腻，好清冷。当两把声音碰撞埋一齐，得到嘅啦就系令人感觉好舒服嘅都市恋爱氛围感啊。

要等的正是你，亦都会是当年好难得的一次跨公司、跨唱片公司之间的合作下。我要等的正是你，亦都会是当年好难得的一次跨公司、跨唱片公司之间的合作下。陈百强和林忆莲这两位实力派歌手首度的合唱，已经是带给我的惊喜。整首歌其实都很简约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把靓声。

直等待很多时只是一个未知数。听我这一首这么温柔的对唱情歌过后，心会不会有一种很安稳的感觉呢？其实不单止爱情，都是里面的你和我时时刻刻都是在这里等待，因为我们会等地铁、等巴士，等待某件事的一个结果，有时会忽略了去感受每一

现时我哋嘅生活节奏实在系太快啦，所以发现唔少人，包括可能安琪自己都系少咗一份嘅耐性，好容易浮躁吓。等一分钟，呢一首歌想要同我哋去传达嘅一个态度咧，其实系希望我哋嘅生活可以慢落嚟，可以放松，可以松弛，俾自己哪怕系一分钟嘅时间停一停，缓一缓，唔需要每一件事都去催促自己嘅。其实呢首歌咧，可能真系读中咗唔少人嘅疲惫状态，哪怕系多年前嘅一首老歌，都好值得我哋去细听嘅。嗱，好啦，我哋短暂嘅停顿过后，一齐又回复遇上啦。继续要面对嘅就系我哋打工人嘅朝九晚五，人来人往。前面几首歌讲嘅咧系我哋嘅心情、感情同埋等待。我哋前半 part 嘅节目时间，最后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嚟自草蜢《黄昏都市人》。

相信在大家的印象里面，草蜢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跳跳闸，都是劲歌热舞，充满着活力的感觉。而我们现时听的这一首《黄昏都市人》，其实真的很有这一种都市的感觉，里面有很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和都市的疲惫感觉。无论城市几咁急速的忙碌，愿老歌依然可以治愈我们的日常。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公办学校将实现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目标，2026南国书香节鼎湖分会场启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鼎湖区爱心企业和个人向全区中小学捐赠空调仪式在永安初级中学举行。仪式上，受赠学校校长代表发言，对社会各界关心支持鼎湖教育表示感谢。维珍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高级人力资源总监代表爱心企业发言，分享企业投身公益、回馈地方教育事业的社会责任担当。鼎湖区教育负责同志对爱心力量助力教育民生表示感谢，勉励广大师生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现场开展爱心企业和个人的空调捐赠交接，并为爱心企业、个人颁发纪念牌匾。据了解，为了让我区所有公办学校未安装空调的教室宿舍能用上空调，鼎湖区积极发动近50家爱心企业和热心个人以及吴大猷教育基金会参与，多方筹集善款267万元，购置200多台空调和实施线路改造增容。目前空调采购及供电改造已全部完成，空调安装及设备调试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即将全面投入使用。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头等民生实事来抓。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投入资金7.53亿元，新建改扩建公办中小学校8所，幼儿园7所，全区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近1.5万个，率先全市同时启动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督导评估，在增强优质公办学位供给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根据一校一案采取实物捐赠加资金募捐

0: 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室、宿舍空调安装项目，加快高标准实现100%全覆盖的目标。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办好教育民生实事，充分发挥吴大猷教育基金会纽带作用，广泛汇聚社会助学力量，不断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推动鼎湖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推动全民阅读，持续提升书香鼎湖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积极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书香氛围，近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鼎湖分会场暨书香鼎湖全民阅读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各相关单位代表、阅读爱好者、学生代表、志愿者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置主题阅读出版物展区、书香鼎湖文化集市和艺术鉴赏区三大板块，融合主题出版、红色阅读、特色图书、文明集市、绿书签、网络安全、版权知识、非遗手作、廉洁教育、国防教育等功能板块，把阅读推广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有机结合，让群众在逛集市、品书香的过程中感受阅读魅力，传播文明新风。现场还开展了经典诵读展示、版权知识宣传、扬琴演奏等环节，精彩的节目引得观众阵阵掌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驻足功能专区，参与图书阅读、打卡互动、手作活动。文明集市摊位前人头攒动，大家在体验便民服务的同时，学习文明礼仪、垃圾分类、反诈科普等知识，实现读好书、见文明双向赋能。市民袁先生：
1: 现场氛围非常好，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宣传内容，读书对年轻人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多好处的，他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0: 林同学：
2: 每天坚持阅读30分钟，然后呢，阅读的时候要做笔记，理解能力更强了，阅读也更快了。
0: 据了解，书香鼎湖全民阅读月活动期间将围绕南国书香节主题，依托区镇联动、城乡互通、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合互动的全民阅读活动，包括书香有约、名家共读线上直播、阅者心声栏目录制、带着书本去旅行、认识鼎湖山上的动植物科普活动、城市共读计划、文明集市、护苗绿书签行动等多场特色活动，旨在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书香飘遍城乡角落每处，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6: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7: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小周末晏昼嘅重拾旧欢，喺日落时分陪你听老歌。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听歌嘅听嘅唔单止系旋律，更加系一份嘅心情，同埋我哋喺呢一座城市里边嘅点点滴滴吓。星期一至五晏昼5点到6点，安琪都会喺呢一个老地方等待你嘅出现。这个时候由李克勤了，仍是老地方。看看你听的是水兴电台 FM92.9 综合广播，重拾旧欢这个节目，陪你到傍晚时分的6点的。

吹擦过河身边，悄悄细雨散内里，孤单街灯仍是我心中泛起

唔系李克勤所有作品当中最为流行嘅，但系好有味道嘅一首歌。事过境迁，人事变迁，曾经同我哋同行嘅人可能慢慢走散咗，但系曾经走过嘅街头、熟悉嘅老地方，依然系冇变。当再次重游故地，所有记忆都会翻晒嚟。

警民依然，人事全非，世间上面有太多嘅人与事都系咁样，但系无论世事点样变，总有令人感动嘅情谊存在嘅。接落嚟，我哋换一种心情听一首啦，又被称为港乐神仙眷侣创作嘅歌曲吓，《天变地变情不变》呢首歌，相信唔少朋友听嘅咧，都系最初佢哋写俾张学友嘅嗰一版。但系我哋今日听嘅咧，就系由作曲嘅卢冠廷自己去演唱嘅一个版本吓，填词嘅当然系卢太唐书心啦。喺呢一个节奏咁快，同埋我哋嘅人咁浮躁嘅都市生活里面，呢首歌显得好治愈嘅，亦都好有力量吓。其实我哋仔细啲去听呢首歌啦，讲嘅就系佢哋夫妻二人嘅感情态度。

刘冠廷版咧显得系好窒迫同埋好松弛嘅，因为佢一啲嘅修饰都冇啊，用呢一种真实嘅演唱态度嚟唱出呢一份对感情嘅坚守。

天会变，地会变，唯独初心不变。一首真的会令人听得很温暖的作品，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听的时候就会想起刘冠廷另外的一首歌。提醒大家，现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下午5点到6点的重拾9分。除了通过电台来即时收听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重拾9分经典回响，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现时的节目的。当然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视频推出的，今天推出的就是周华健那一首的《难念的经》。如果你刷到的话，记得为我们送上一个小心心支持一下。继续下来，我们听听这一首的作品，林珊珊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励志老歌劲草娇化》。林珊珊的声线和她唱歌的风格都很有味道，很襟听。

0: 重拾旧欢，是贪恋杯中的痕迹，指尖残留的温度，脑海浮现的笑脸，曾经的心动，无法忘怀的声音。
1: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小周末晏昼嘅重拾旧欢留俾我哋啦，就剩翻两首歌曲嘅时间啦。啱啱听过林珊珊呢一把咁有质感嘅歌声，唱出咗嘅系一份好坚韧嘅感觉吓，温柔但系好有力量，亦都抚慰住我哋每一个喺城市里边拼搏努力住嘅人。咁带住呢份嘅坚韧啦，我哋会继续向前走。有时会发现四季变迁，我哋嘅情绪咧都会跟住呢个季节慢慢地改变。秋日的热闹慢慢咁样已经开始散去啦，而秋天的沉静亦都如约而至，好多好细碎的情绪咧，都会喺呢个秋日里边浮现。接落嚟又有一首比较小众但系好细腻嘅歌，好想同你喺呢个秋日里边分享，就系呢一首周颖嘅作品《秋的碎片》。秋天啱开始，可唔可以喺呢个秋天留低美好嘅记忆啦？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片段。

秋的碎片总会是拼凑起无数昔日的回忆下。人越长大呢，其实越容易在独处的时候都会想起很多的前尘往事。尤其是听回这些老歌，里面也都会是收录住很多过往的美好片段。不知不觉中一个小时听歌的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要跟你讲拜拜了。而来到节目的最后，为你揀选的是来自林忆莲的作品多谢。这个都是安琪的心声，要多谢你这个礼拜和这个小时的陪伴与支持。预祝各位节日愉快，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0: 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九月四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

0: 员商务论坛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将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粤港澳加快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亦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来听报道。
2: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和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辣辣的菜品，在这里用十几元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和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可以解决。清和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3: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2: 社区虽小，但连住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和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4: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2: 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欣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欣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桂君：
5: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欣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的送到我

0: 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日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街院社区的鼠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单止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为孩子们带来爷爷嫲嫲一堂课。龙湖街院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赛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昨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多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昨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国防科技大学学生张泽宇：
5: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4: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入面，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昨日，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安徽省天长市青年党员周志强：
6: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4: 昨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昨日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抗日模范连李燕如：
7: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31亿人。2018年以嚟，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 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时期，国家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
0: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4: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日在广州举行。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8: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具体嚟睇，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嚟，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8: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个亦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
4: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今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据了解，今年的支持建设工作紧扣国家155规划部署，重点面向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加速壮大的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与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成效。据统计，入选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近三年累计取得创新成果3.2万个，获得专利1.92万项，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同时，创新工作室成员积极投身劳模工匠助企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将达到3,000家，各级创新工作室数量将达16万家。
8: 记者日前了解到，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几倍。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4: 记者昨日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
8: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 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其中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这次亚运会。
4: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了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包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其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变压器。这个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岛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来听报道。
1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啱啱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吸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粤港高校 3D 打印微型机器人项目博士生姜浩：
1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12: 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候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许哲：
1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 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8: 广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

0: 行201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分为三年期、五年期、十年期，其中三年期发行规模26亿元，定价利率为1.42%；五年期发行规模35亿元，定价利率为1.52%；十年期发行规模11亿元，定价利率为1.82%。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绿色与蓝色可持续发展债券项目、重大水利工程设施项目以及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项目。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本届中博会共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700个。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届中博会主宾方。本届中博会的国际展区及港澳台展区展位总数718个，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10家优秀企业参展。中博会期间还举办中小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布局与国际标准对接等配套活动，覆盖从研发到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条赋能需求。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共有9942船次远洋轮船抵港，同比增长5.7%，其总容量亦同比增长3.9%。同时，抵港内河船船次总容量同比上升4%。今年第二季度抵港远洋轮船船次同比增长5%，达到5145船次。今年上半年，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达8440万吨，同比增长1%。今年第二季度，香港港口累计处理咗324万标准货柜单位嘅货柜，同比增长1.1%。其中载货货柜同比增长2.5%。
1: 我国首个水上安全气象风险指数昨日在广州南沙发布，该指数由广州市南沙区气象局、广州南沙海事处、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推出，标志着南沙水上气象安全保障迈入精细化、指数化新阶段，将为辖区水上交通、水上作业及水上休闲活动提供科学。

0: 35,000元离岸人民币，包括5年期及10年期债券，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去年首次在香港发行点心债，本次交易是迄今中亚准主权发行人中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项目，体现中亚地区发行人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持续兴趣。今年以来，港交所已迎来超过180只新债券上市。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亦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迪亚克尔米。
5: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4: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布。
6: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
4: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单止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亦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阿联酋国际法专家法胡里。
5: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4: 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日本总务省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开支。数据显示，当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6%。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8类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当月食品支出下降1.3%，连续2个月减少；水电燃气支出下降9.2%，连续5个月下滑。交通通讯支出受汽车销售低迷影响，下降8.5%。
4: 在3日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4、2-6、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隔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
1: 湾区气象站。
4: 主气象知冷暖品生活，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晴转多云，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1到25度。佛山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 中山多位

0: 转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21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旧金山小雨转晴，20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6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0.7米；万山群岛浪高0.5米；穿山群岛浪高0.6米；海陵岛浪高0.5米；南三岛浪高0.4米；东海岛浪高0.4米。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人
15: 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0: 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3: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4: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5: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6: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6: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4: 动手，
1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6: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6: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 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6: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

0: 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
9: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喂，你嗰位系边个啊？
2: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蚊。
3: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你个账户啊！
2: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派卡消费38,000蚊。
4: 你响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5: 诶，唔系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嘅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6: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晚的生活愉快里面会跟大家去了解一下你的手机号是不是可以作为遗产去继承。如果我提出一个问题问你，你身上的一个财产什么你觉得至关重要，很多人的回答第一时间就是手机，当然包括这个手机号。确实手机是很重要，重要的不是这个手机的壳，而是里面所涵括的东西。即是在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深度融入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手机号码又好，又或者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以及各类的一些线上的账户，都是紧密绑定了你的手机的。所以呢，其实里面显然而见就是承载了很显著的财产的权益，还有数据的价值。好了，例如假设我们讲回到一个文化典，涉及文化典的一个遗产的法律法规里面，如果机主不在了，即是过了身了，那这个手机的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可以作为遗产被继承呢？今天讲的真实案例就是在法定的继承纠纷案件。这个案件里面也是明确了刚刚思琪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到底这个手机的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一个财产，又或者说我们所理解成为虚拟财

0: 产可以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呢？好啦，首先听一下成件案件嘅来龙去脉先。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时间纷纷去到2025年，温某某嘅妈妈咧就病故咗。咁佢妈妈生前使用嘅手机号码咧，当然啦吓，同大家普通人一样绑定咗微信咯，仲有支付宝啊、银行卡以及家庭嘅宽带等等好多项嘅账户。咁温某某佢作为细仔，佢咧就想将呢个号码过户去到自己嘅名下，因为咧佢想继续使用呢个号码，里边涉及好多嘅财产啦。咁但系咧，运营商就同佢讲，告知佢需要提供继承权嘅证明。咁因为咧，同两个姐姐就住呢个号码嘅归属系达成唔到一致嘅意见，咁大家可以理解为可能各方有自己嘅谂法啦，吓佢就想归自己名下，可能两个姐姐都有同样地咁嘅谂法。咁样出现纠纷争拗嘅时候，应该点算呢？咁佢汪某某咧走咗法律程序，起诉当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佢对妈妈嘅手机号码使用权嘅继承权。好啦，我哋睇翻法院嘅审理情况。首先，法院会根据我哋所了解嘅、我哋所知道清晰嘅民法典出嚟。当地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件案件嘅争议焦点就系手机嘅号码使用权系咪属于民法典嘅第1122条嘅规定可继承遗产范畴里边。其实可以讲到呢度咧，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喺度，咁嘅手机嘅号码会唔会划入呢个范畴咧？吓，确实系一个大大嘅疑问。好啦，我哋睇翻呢条嘅规定先啦。遗产是自然人死亡嗰阵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咁但系依照法律规定啦，或者根据其性质唔可以继承嘅除外，都有剔除之外嘅特例嘅。咁手机号码算唔算呢？我哋睇翻啦，手机号码本身系属于国家所有嘅一个码号资源，咁呢个用户系通过同运营商去订立服务合同去取得嘅呢个号码嘅排他性使用权，而非系所有权。大家清楚一样嘢，系排他性嘅使用权，唔系所有权。好啦，咁呢个使用权具有明确嘅财产属性。首先第一方面，佢作为合同嘅债权，可以由用户嘅继承人继续享有。咁另一方面咧，手机号码附带嘅绑定账户又好啦，或者数字资产啊等呢啲，系有一个交换嘅价值喺度。咁所以呢个使用权系唔属于依照佢性质不得继承呢个权利。好啦，我哋睇翻法条。根据民法典第127条，关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这个手机号码使用权应当被认定为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可以作为财产遗产由这个继承人去协商处理。咁嚟到呢度咧，大家可能会问啦，好啦，协商处理咁应该点样协商咧？大家都有自己嘅谂法啦，因为佢仲有两个姐姐，唔系佢单一佢一个人嘅。咁呢件案件当中系咁样啦，吓，温某某啦，同佢两个姐姐都系第一顺序嘅第一顺位嘅法定继承人，都有权去继承，咁应该点算呢？咁就算呢件案件咁样啦，呢件案件嘅主审法官法院啦就。是经过主持去进行调解，明确翻各方的权利义务基础上面咧，综合考量翻温某某对于被继承人尽到咗主要的赡养义务的事实，咁佢嘅两个姐姐是自愿放弃对呢个号码的继承权，咁所以咧最后是达成咗由温某某去继承呢个号码的使用权的协议。咁而且呢协议系唔违反法律法规，咁亦都系未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咁所以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法院系最后予以确认嘅吓。最终咧，法院亦都出具咗民事嘅调解书啦，确认翻啊，呢个先系最重要嘅一步吓，确认翻按摄嘅手机号码

个使用权系由温某某去继承，咁佢嘅两个姐姐咧系自愿放弃对呢个号码嘅使用权嘅继承，咁而且咧呢个调解书喺当日送达即刻生效。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冇行开，就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我哋今日讲翻嘅就系手机号码嘅继承权问题吓，系咪可以作为遗产嘅继承咧？这个今日呢件案件里边俾咗个肯定嘅答案。咁继承手机号码，仅系继承号码系喺呢个服务合同嘅项目之下去使用权以及相关嘅权益。咁之但系咧，唔知大家刚啱有冇留意到篇中嘅时候，先系提及到一样嘢，就系话手机号码所有权系咪亦都可以归我哋所有咧？其实唔系，仍然系归国家嘅。咁所以大家清晰呢一点吓。咁关于继承嘅方式，就应该由全体嘅法定继承人去协商一致。咁亦都有提问啦，如果法定人协商唔到嘅情况之下咧，咁就唯有通过诉讼啦，由法院去裁判。协商或者裁判确定归属之后，咁继承人应该咧系一个有个公证文书或者法院生效嘅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去办理变更嘅登记，咁样先可以完成一个权利嘅转移。咁喺呢度咧，亦都提醒广大嘅用户啦，吓，为咗减少日后可能会出现嘅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嘅方式去明确翻虚拟财产，特别一个虚拟财产嘅继承安排。咁其实虚拟财产唔单止手机号噶，有好多好多，例如你嘅游戏里边啦，吓，系咪有好多财产咧，吓？好啦，运营商咧亦都应该咧系完善翻虚拟财产继承嘅操作规程，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为咧继承人去提供便捷嘅过户嘅通道。好啦，睇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下周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0: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10: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染。

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率队来肇开展专题调研；肇庆市委党校校史馆建成开放，为党性教育再添鲜活课堂；肇庆瓶装器统一配送有序推进，价格不变，服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3日，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率省政协经济委部分委员到肇庆，围绕推动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化升级、制鞋业和家具制造业专题进行调研，并开展直接联系服务企业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四会市永兴农儿童用品厂、广东九方开林家具有限公司、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设备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情况，邀请工信部门、行业协会代表、企业代表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肇庆制鞋业和家具制造业发展现状与转型瓶颈。省政协委员代表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人才培育、要素保障、品牌推广等方面提出务实建议。李鑫对近年来肇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取得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广东经济稳定运行的基本盘，在稳增长、稳就业、稳外贸中发挥重要作用。肇庆要紧抓前沿趋势，厚植自身优势，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市场竞争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实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调研组将认真吸纳企业意见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调研报告，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调研期间，调研组还深入广东邦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开展直接联系服务企业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李鑫强调，肇庆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主动靠前，真帮实帮，同题共答，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聚力核心技术创新，打造优质品牌，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

0: 新记者报道。9月1日，肇庆市委党校校史馆正式建成开放。在建校70周年的重要节点，该校史馆以丰厚的校史资源为鲜活党性教材，充分发挥初心教育、精神传承功能，为我市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更续红色血脉，再添重要阵地。据悉，肇庆市委党校校史馆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为主题，以办学历史为主线，设置重要论述摘录区、主题浮雕墙、校史主展区、 LED 多功能演示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主展区划分为艰苦创业、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三个篇章，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声像等多元载体，全景再现党校扎根西江沃土、更续红色血脉的发展历程与育人成效。肇庆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车海峰：
1: 市委党校系统梳理70年的办学历程，建成校史馆，筹建过程中充分借鉴省委党校校史馆的成长思路，立足肇庆红色资源和党校实际，注重历史厚重感与党校特色相融合，广泛征集资料，力求精准还原各时期历史细节，确保陈展内容真实、权威、系统。
0: 校史馆建成开放是肇庆市委党校贯彻落实党校性党根本原则、加强党性教育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70年以来，肇庆市委党校始终紧跟时代步伐，服务全市中心大局，为肇庆各项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下一步，肇庆市委党校将继续扛牢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使命，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化教研资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奋力谱写党校事业发展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深耕科创研发，助力企业出海。近日，位于高腰区金利镇中安智谷产业园的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筹备参展工作，将携自主研发创新新品林玉坊底盘再度登陆上海设计周，企业创新突围、外向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记者了解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99%的产品出口欧美。2025年，其产品岩美食浴缸止水在上海设计周斩获中国建筑装饰金典奖，是卫浴类唯一获奖者。此次筹备参展的新品淋浴房底盘采用有机复合材料打造，排水流量达每分钟35升，远超普通底盘的16到18升。凭借保温抗寒特性，产品主要面向高纬度寒冷地区市场，轻量化与高安全性也精准契合国内适老化改造需求。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焦秋生：
3: 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利用了复合材料的物理特性，整体能够做到既具备石头产品或者说仿石产品的这种质感，又具备轻量化，比如说是耐污、防开裂特征。
0: 轻而不脆，韧而耐用，背后是多年研发积淀。企业自2023年启动研发，产品已从 1.0 工艺迭代至 3.0 工艺，并实现一体化密封。
3: 通过专门的工艺、专门的设备，加工到很高的密度，把这个聚氨酯板呢，用复合材料玻璃钢把它完全包裹密封起来，那么既避免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它物理性能会下降的这个缺点，又使这个玻璃钢材料呢，它的韧性、它的强度呢，得到了在覆盖在表面，它就很好的一个综合。
0: 以科创筑牢根基，以产权护航发展，在技术研发的同时，企业同步完善知识产权布局。这款新型淋浴房底盘已成功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一项发明专利已正式提交申请，实现技术创新与产权保护同步推进，立足国际化发展布局。企业还稳步推进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认证。

0: 为产品深耕全球市场筑牢资质保障，拓宽出海通道。
1: 我觉得金利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适合创业的地方。我们做一个初创的一个小微的一个制造型企业吧，尤其我们是一个创新型的，得到区上镇上支持，而且为我们撮合解决资金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是可期的、可待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0: 今年8月1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我市瓶装燃气末端配送迈入扫码领瓶、凭单配送、配送到户的标准化闭环管理新阶段，实现全程可塑、安全可控的规范化运行。近日，记者走访多家燃气经营企业与用户，实地探访统一配送模式的落地成效。记者在多家瓶装燃气企业看到，崭新的标准化配送车辆已全面投入使用，车辆统一喷涂专属标识，完成上牌编码，配齐各类安全防护装置，并搭载智能溯源管理系统，全程可塑，风险可控。四会市东城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直章：
3: 这种小黄车我们已经采购了72辆，还有那种厢式车有大概是15辆，上面会有灭火器啊，还有那个进站带啊，装有那个 GPS 定位，如果是发现它违规，我们可以在系统上对这辆车进行锁定。
0: 记者还跟随送气工先后前往餐饮店和居民家中，看到气瓶送达后，工作人员扫描瓶身二维码确认信息，同步对用气环境、管阀、灶具、热水器开展安全排查。鼎湖区居民关女士：
4: 挺好的，他们的服务还帮我们送到楼上，感觉就比较安全啊，比较专业啊。他每次上来都会去那里帮我检查一遍的，今天就帮我换了那个煤气的减压阀。
0: 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煤气站经理黄文娜：
5: 客户家里如果有问题啊，我们24小时在线上，我们送气工哦就有这种证，拿手机扫一下我们的证，看一下他是不是我们公司的，对老百姓有一种保障。
0: 记者了解到，统一配送后不仅增加了安全保障服务，而且不会增加任何费用。四会市东城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直章：
3: 自提的那个价格跟现在配送到位的价格是一样的，如果是公众号下下单，并且还可以优惠5块钱。
0: 现已配置瓶装燃气合规配送车辆共625辆，各类车辆均完成上牌备案，配齐安全防护装置，并接入监管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日，省残运会盲人柔道女子 J1-52公斤级赛事决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杨子山披挂上阵，强势摘金，加冕双金王。本场比赛中，杨子山凭借扎实的基本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出色的临场发挥，力克湛江队运动员，成功登上最高领奖台。在此前举行的 J1-52公斤及及以下无差别项目比赛中，杨子山克服一日双赛的考验，成功登顶，摘下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残运会盲人柔道项目上的首枚金牌。肇庆代表队运动员杨子山：
6: 第一次拿到金牌，然后是两枚，感觉很有纪念意义，能为我们肇庆争光，真的很开心。技术方面我感觉还是要提高，如果能走得越远就更好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日，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名单，其中来自肇庆怀集的莫玉平入选，荣获广东好人称号。近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肇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往来活力迸发。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7月，肇庆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14.8亿元。

0: 同比增长 41.6%， 其中出口 14.3 亿元，增长 43.2%， 进口 5629.5 万元，增长 10.2%，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农林牧渔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市的工作部署，日前肇庆市农业农村局印发《肇庆市腾塘换鱼工作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新增高附加值水产品种养殖面积5万亩，全面提升肇庆水产养殖产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全力打造大湾区高附加值特色水产养殖示范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44,467.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 29.2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命。

0: 范志燕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太上皇已经回到居庸关了，怎样对待太上皇回来呢？在京城中就发生好大争论了。那个皇帝朱祁钰已经想了好多办法，就唔俾个大佬返嚟㗎啦。点知嗰个做事者，个老而不死嘅杨善自作聪明，千方百计想个太上皇接得返嚟。皇帝就十分唔高兴，但係礼部尚书胡盈就十分高兴。佢就安排咗一整套迎接太上皇回归嘅仪典，十分隆重啊。他派锦衣卫和礼部官员去到居庸关来迎接，然后在京城外召集文武百官来到叩头接驾。去到内城，又由皇帝亲自出城来到迎接。点知皇帝看完这个计划，连连令斗，哎，唔好啦唔好啦，唔使咁多嘢啦，一台轿，一架马车，两匹马，接佢返嚟就得啦。哇，有冇搞错啊？喂，芝麻绿豆咁大嘅县太爷出巡都唔止咁嘅待遇啦，有人就睇唔过眼㗎嘛。又叫做刘福嘅级侍中，官职又好低啫，佢又上书俾皇帝，他说这个礼仪太过单薄了。朱祁钰就即刻反驳，啊，我已经尊卿长做太上皇了，你居然敢说单薄，你什么意思啊？啊，哇，所有大臣个个都明白皇帝根本就没有将太上皇当马事，大臣个个心怀不满。那个礼部尚书见到咁呢，只好出面对皇帝讲，呢班大臣呢提下意见都冇乜嘢嘅，只係想皇上同太上皇亲近聚下兄弟之情嘅啫。点知个朱祁钰即刻攞张王牌出嚟，佢话，唉，你都唔知道，我本来就想举行隆重嘅仪式嚟到迎接太上皇啊，但係太上皇托人嚟话俾我知，佢话一切要重简啊。太上皇咁吩咐，喂，我做细佬嘅点敢违背啊？系人都知啦，太上皇讲话唔使客气啦。咁呢啲明明就客气话嚟嘅啫，偏偏个皇帝就一啲都唔客气，就攞呢个嚟做挡箭牌。係咁，太上皇就两匹马，一部马车，一台轿，就返嚟京城啦。真真正是一片寂静，几分凄凉。不过同喺蒙古嗰边比，唉，好得多啦，你嗰阵要行路㗎嘛，而家有马车俾你坐，你想点喎？咁沿途既无官员迎接，亦冇百姓欢迎。不过皇帝呢总算係念在兄弟之情，亲自去到东安门外嚟同大哥见面，倾咗几句家常，然后就派人送太上皇 是他居住的南宫，讲就叫做南宫，好像宫殿那么威吓，实在呢就在北京东华门外一座十分残旧破碎年久失修的房屋。咁太上皇呢次返到京城，见到个细佬咁嘅态度，咁嚟到接待自己，又安排住喺破烂嘅南宫，佢心中已经十分清楚啦。个细佬当今皇上唔欢迎自己返嚟啊，不过喺雅仙嘅屠刀底下，在大漠风沙，在太监喜宁的阴谋诡计中，都是这样经受过的，九死一生执一条命，唉，十分好彩啦。跟随自己出征的200,000大军，几多良臣名将都葬身土木堡，自己能够翻回来，唉，好满足啦。一到了南宫，朱祁镇急忙忙就走入宫内，而家虽然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但是他知道还有一个人在这等着我，有一个人在这等着我归来啊。是啊，他没想错，是有一个人日日夜夜在等着他啊。特别是他回到居庸关之后，这个人干脆就坐在南宫大殿那里，不肯睡觉，一夜坐都来到等他啊。漫长的等待岁月，他眼泪喊干啊，双眼盲了，看不到嘢，脚又跛了，他只能够坐在这等啊。他看不到嘢，但是他用听到嘢喎。他听到开门的声音，跟着就是他最熟悉的丈夫的脚步声。哎呀，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我不能够出门口迎接他、啊、我怎能够坐在这里等他，不得，我要企起身，我要企起身来迎接我丈夫啊。他挣扎企起身，企都未企稳啊，朱祁镇就大步冲上前，双手抱住呢个盲咗眼、跛咗脚嘅女人，呢、这个最忠诚嘅妻子，一对患难夫妻抱头痛哭，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一年多的分别，恍同隔世，千言万语从何讲起啊。正是帝王霸业灰飞烟灭，患难夫妻情坚似铁。朱祁镇而家失去了皇帝的宝座，大臣抛弃了他，他弟弟仇恨他，囚禁他，他失去所有的权势，失去荣华富贵，从君临天下的皇帝变成阶下囚。但是他并非一无所有，他有一个坚贞不屈、深爱自己的妻子朱祁镇，仲是一个幸福的人啊，是一个天下间好幸福的人啊。人生世上总有自己追求的嘢，有人追求荣华富贵，有人追求权力地位，有些人呢好像道显和尚咁，他是追求能够了却平生抱负，就于缘足矣啦。 而家离别咗一年多呢对患难夫妻，佢哋乜嘢都唔在乎，佢哋追求嘅只系希望能够有一日夫妻相逢。而家佢哋目的达到啦，夫妻重逢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阻住佢哋啦。呢一对年轻夫妻一定好多心事要讲㗎喇。我哋就祝愿呢一对天下有情人今后生死与共，永不言别。咁太上皇返嚟啦。皇帝唔高兴就个个都知㗎喇。但係边个都估唔到呢个皇帝朱祁钰做得咁绝㗎噃，真係令人难以置信。而家太上皇虽然係返嚟，但係佢对你冇任何威胁㗎噃。你有得佢住喺南宫咁咪算囉，何必一定要将佢置之死地呢？喺景泰元年十二月，礼部尚书胡影呢个人呢，系朱祁镇个父亲，喺死之前揾五个大臣嚟到托孤，胡影系其中一个，所以佢对朱祁镇十分有感情，佢就想提出过年嗰阵呢，不如我哋就揾啲官员去延安门嚟到朝拜太上皇拜个年啦，咁呢啲纯粹系种礼仪嘅啫。朱祁钰就唔准，即刻就下令以后啊，凡系咩节日啊嗰啲，一日都唔使去朝拜啦。佢又派出锦衣卫，日夜都看守住南宫，不准任何人嚟到探望太上皇，连太上皇日用品所有用嘅嘢呢，都要由佢指定专人嚟到送入去，唔准佢同外界接触，甚至朝中嘅众臣、礼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盈呢啲咁嘅大官嚟到探望朱祁镇，锦衣卫都挡架唔准入去。又特意挑选一啲对太上皇不满嘅人嚟到服侍太上皇。仲有一样嘢確实係离谱，南宫係十分破烂㗎嘛，每当夏天呢搵个地方唞下凉都冇嘅。好在呢庭院中有啲大树，每逢热天呢个太上皇呢就匿喺树脚下边嚟到唞凉，呢个就算係一种可怜嘅享受。点知朱祁钰连呢啲享受都唔准，佢下令将所有嘅树木斩清光嘅。理由系咩呢？系话有个大臣讲啊，咁多树木好容易隐藏啲奸细喺度嘅，咁为咗太上皇嘅安全，所以将树木斩清光嘅。唉，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太上皇条命真系咁值钱咩？你已经派大批锦衣卫守到实㗎啦嘛。呢啲分明係难为人嚟啫。仲有一样嘢嘛，太上皇连伙食钱都唔够啊，要由佢妻子以前个皇后嚟㗎嘛，用针线织嘢嚟啲叫宫女攞出去卖，换返啲钱嚟买菜。太上皇沦落到如此地步，唉，佢系千古奇闻啊。朱祁镇依家就明白啊，呢位饱读圣贤诗书嘅细佬，俾嗰个冇文化极为野蛮嘅雅仙坏得多。雅仙虽然系粗鲁啊，但是他讲义气讲信用嘛，答应承咗个嘢他就一定做到， 呢、这个细佬呢成日惊住我返嚟同佢争皇位，佢千方百计非要将我逼死不可。朱祁镇冇办法啦，只好咬紧牙关，将一切苦难忍受落嚟系啦。但系呢，佢仲同以前一样噃，用自己诚恳待人嘅态度嚟对待身边嘅太监，连皇帝派嚟监视佢嘅锦衣卫，佢亦都以诚相待。终于就感动咗所有喺佢身边嘅人，其中有个叫做阮郎嘅。阮郎是一个比较忠厚的宦官，他又不会拍马屁，又不搞投机，所以呢就压捞不起呢，在内宫40年都是老老实实过日子，做来做去都是一个低级的少监，没人看得起他。这一次找他来照顾太上皇，是因为南宫啊地方啊偏僻，太上皇话名啊叫做王嘅，实在是个囚犯嚟嘅，所以冇人肯嚟嘅，冇办法先夹硬呃呢个阮郎嚟到做太上皇身边嘅太监。咁依家太上皇除咗同自己妻子讲几句说话之外，冇同任何人接触㗎嘛。难得有个熟人嚟，因为啊喺以前太上皇喺内宫就已经认识呢个太监㗎啦。依家佢嚟就更好啦，有人倾偈㗎嘛。咁就成日同佢倾，有日大家就倾到兴起，朱祁镇呢就将随身带嘅一个金丝绣袋，即是用金线织嘅一个袋，同埋一把镀金嘅短刀送俾阮郎。呢啲嘢呢都係镀金㗎，唔係真金嚟㗎，唔係好值钱嘅嘢嚟㗎。不过依家太上皇身上啊最矜贵嘅嘢呢就係只係剩返呢啲咁多啦。太上皇仲係一个好慷慨嘅入心人，就将呢两样嘢送咗俾阮郎。阮郎又将呢两件嘢送俾另一个宦官，叫做王耀。王耀亦系一个小太监嚟啫。佢又收到呢两件小礼物呢，知道系皇帝身边皇帝用过嘅嘢喎。佢就觉得好矜贵喎。成日就攞呢两件嘢嚟到俾啲朋友睇。佢有个朋友叫做卢宗，睇到呢两件小礼物，吓王耀就当呢个卢宗系朋友，卢宗就并冇当佢系朋友喎，佢实能靠害卖友求永，佢系锦衣卫嚟噶嘛，卢宗啊系特务嚟噶嘛，佢知道呢，如果揭发到王耀呢，咁啊立功咁，所以佢就夹硬呃个罪名俾王耀。话太上皇啊用金刀啊同埋金绣袋嚟到收买王耀，打算伏辟啊。咁朱祁钰日夜想搵机会嚟到杀自己大佬㗎嘛，有咁好嘅借口啊，即刻就下令捉咗王耀同阮郎，运佢哋入监仓，日夜严刑敲打，要佢哋供出太上皇利用珍贵嘅财物收买佢哋，想实行伏辟。你话啦，你话啦，因为两个咁嘅小太监收咗两件根本唔值钱，好似小玩具咁嘅嘢，咁都可以搞伏辟？喂，呃人都唔好。

0: 呢两位小人物地位低微，但是人格高尚，死都不肯诬告朱祁镇，坚持到底，直到拉去刑场斩头。太监里面呢，有啲好似王振咁嘅坏蛋，但系亦不能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嗱，都系太监，王耀、阮朗呢啲咁嘅太监，就确确实实系光明磊落之人啊！朱祁镇知道呢个和蔼可亲嘅老实宦官，因为自己疏忽害咗佢，被皇帝杀咗，十分伤心。佢明白一味咁容忍只有死路一条，但系而家身为囚犯困守南宫，又有乜嘢办法呢？太上皇日思夜想，仲未谂到咩办法嚟对付自己细佬。佢细佬朱祁钰呢，又开始步步进逼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笑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率队来肇开展专题调研；肇庆市委党校校史馆建成开放，为党性教育再添鲜活课堂；肇庆瓶装器统一配送有序推进，价格不变，服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3日，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率省政协经济委部分委员到肇庆，围绕推动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化升级、制鞋业和家具制造业专题进行调研，并开展直接联系服务企业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四会市永兴龙儿童用品厂、广东九方开林家具有限公司、广东新标智能家具有限公司，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设备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情况，邀请工信部门、行业协会代表、企业代表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肇庆制鞋业和家具制造业发展现状与转型瓶颈。省政协委员代表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人才培育、要素保障、品牌推广等方面提出务实建议。李鑫对近年来肇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取得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广东经济稳定运行的基本盘，在稳增长、稳就业、稳外贸中发挥重要作用。肇庆要紧抓前沿趋势，厚植自身优势，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市场竞争优势。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实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调研组将认真吸纳企业意见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调研报告，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调研期间，调研组还深入广东邦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开展直接联系服务企业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李鑫强调，肇庆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主动靠前，真帮实帮，同题共答，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聚力核心技术创新，打造优质品牌，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肇庆市委党校校史馆正式建成开放。在建校70周年的重要节点，该校史馆以丰厚的校史资源为鲜活党性教材，充分发挥初心教育、精神传承功能，为我市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更续红色血脉再添重要阵地。据悉，肇庆市委党校校史馆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为主题，以办学历史为主线，设置重要论述摘录区、主题浮雕墙、校史主展区、LED 多功能演示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主展区划分为艰苦创业、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三个篇章，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声像等多元载体，全景再现党校扎根西江沃土、更续红色血脉的发展历程与育人成效。肇庆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车海峰：
4: 市委党校系统梳理70年的办学历程，建成校史馆。筹建过程中，充分借鉴省委党校校史馆的成长思路，

0: 肇庆红色资源和党校实际，注重历史厚重感与党校特色相融合，广泛征集资料，力求精准还原各时期历史细节，确保陈展内容真实、权威、系统。
1: 校史馆建成开放，是肇庆市委党校贯彻落实党校兴党根本原则，加强党性教育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70年以来，肇庆市委党校始终紧跟时代步伐，服务全市中心大局，为肇庆各项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下一步，肇庆市委党校将继续扛牢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使命，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化教研资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奋力谱写党校事业发展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深耕科创研发，助力企业出海。近日，位于高邀区金利镇中安智谷产业园的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筹备参展工作，将携自主研发创新新品淋浴房底盘再度登陆上海设计周，企业创新突围、外向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记者了解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99%的产品出口欧美。2025年，其产品岩美食浴缸止水在上海设计周斩获中国建筑装饰金典奖，是卫浴类唯一获奖者。此次筹备参展的新品淋浴房底盘采用有机复合材料打造，排水流量达每分钟35升，远超普通底盘的16到18升。凭借保温抗寒特性，产品主要面向高纬度寒冷地区市场，轻量化与高安全性也精准契合国内适老化改造需求。肇庆市君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焦秋生：
3: 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利用了复合材料的物理特性，整体能够做到既具备石头产品或者说仿石产品的这种质感，又具备轻量化，比如说是耐污、防开裂特征。
1: 轻而不脆，韧而耐用，背后是多年研发积淀。企业自2023年启动研发，产品已从1.0工艺迭代至3.0工艺，并实现一体化密封。
3: 通过专门的工艺、专门的设备，加工到很高的密度，把这个聚氨酯板呢，用复合材料玻璃钢把它完全包裹密封起来，那么既避免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它物理性能会下降的这个缺点，又使这个玻璃钢材料呢，它的韧性、它的强度呢，得到了在覆盖在表面，它就很好的一个综合。
1: 以科创筑牢根基，以产权护航发展，在技术研发的同时，企业同步完善知识产权布局。这款新型淋浴房底盘已成功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一项发明专利已正式提交申请，实现技术创新与产权保护同步推进，立足国际化发展布局。企业还稳步推进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认证，为产品深耕全球市场筑牢资质保障，拓宽出海通道。
3: 我觉得金利是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适合创业的地方。我们做一个初创的一个小微的一个制造型企业吧，尤其我们是一个创新型的，得到区上镇上支持，而且为我们撮合解决资金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是可期的、可待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1: 今年8月1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我市瓶装燃气末端配送迈入扫码领瓶、凭单配送、配送到户的标准化闭环管理新阶段，实现全程可塑、安全可控的规范化运行。近日，记者走访多家燃气经营企业与用户，实地探访统一配送模式的落地成效。记者在多家瓶装燃气企业看到，崭新的标准化配送车辆已全面投入使用，车辆统一喷涂专属标识，完成上牌编码， 配齐各类安全防护装置，并搭载智能溯源管理系统，全程可溯，风险可控。四会是东城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直章。
4: 这种小黄车我们已经采购了72辆，还有那种厢式车有大概是15辆，上面会有灭火器啊，还有那个静电带啊，装有那个 GPS 定位，如果是发现它违规，我们可以在系统上对这辆车进行锁定。
1: 记者还跟随送气工先后前往餐饮店和居民家中，看到气瓶送达后，工作人员扫描瓶身二维码确认信息，同步对用气环境、管阀、灶具、热水器开展安全排查。鼎湖区居民关女士：
5: 挺好的，他们的服务还帮我们送到楼上，感觉就比较安全啊，比较专业啊。他每次上来都会去那里帮我检查一遍的，今天就帮我换了那个煤气的减压阀。
1: 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煤气站经理黄文娜：
6: 客户家里如果有问题啊，我们24小时在线上，我们送气工哦就有这种证，拿手机扫一下我们的证，看一下他是不是我们公司的，对老百姓有一种保障。
1: 记者了解到，统一配送后不仅增加了安全保障服务，而且不会增加任何费用。四会是东城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直章：
4: 自提的那个价格跟现在配送到位的价格是一样的，如果是公众号下单，并且还可以优惠5块钱。
1: 现已配置瓶装燃气合规配送车辆共625辆，各类车辆均完成上牌备案，配齐安全防护装置，并接入监管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日，省残运会盲人柔道女子 J1-52公斤级赛事决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杨子山披挂上阵，强势摘金，加冕双金王。本场比赛中，杨子山凭借扎实的基本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出色的临场发挥，力克湛江队运动员，成功登上最高领奖台。在此前举行的 J1-52公斤及及以下无差别项目比赛中，杨子山克服一日双赛的考验，成功登顶，摘下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残运会盲人柔道项目上的首枚金牌。肇庆代表队运动员杨子山：
7: 第一次拿到金牌，然后是两枚，感觉很有纪念意义，能为我们肇庆争光，真的很开心。技术方面我感觉还是要提高，如果能走得越远就更好了。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日，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名单，其中来自肇庆怀集的莫玉平入选，荣获广东好人称号。近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肇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往来活力迸发。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7月，肇庆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14.8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出口14.3亿元，增长43.2%，进口5629.5万元，增长10.2%，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农林牧渔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势的工作部署，日前肇庆市农业农村局印发《肇庆市腾塘换鱼工作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新增高附加值水产品种养殖面积50,000亩，全面提升肇庆水产养殖产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全力打造大湾区高附加值特色水产养殖示范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正式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2: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2: 当夕

0: 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1: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0: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1: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0: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1: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晚上好，呢度系友情岁月，我系阿星。呢个时间里面咧，已经系我哋见到时间嚟到咗晚上嘅10:32啦。空气当中咧，似乎咧都弥漫住一种名为解脱嘅轻快嘅气息。忙碌咗整整一个礼拜啊，紧绷嘅神经咧，终于可以喺今晚舒展开嚟。今晚咧，我哋唔倾 KPI。唔讲工作嘅清单，我哋净系倾下嗰份即将到嚟嘅触手可及嘅周末欢喜。呢、这个唔单止系时间嘅更替，更加系我哋咧对自己一个礼拜辛劳最温柔嘅告赏。呢、这个礼拜咧，或者你为咗一个方案咧反复打磨，又或者系为咗一个目标咧奔波忙碌，我哋每个人咧都背负住各自的责任和压力，在生活的轨道上全力奔跑，但好在列车呢终于驶入了名为周末的站台。此时此刻呢，不妨在心里面做一个轻轻的仪式，将这个礼拜呢积攒了的疲惫、焦虑和琐碎通通留在今晚，深呼吸，告诉自己知呢页咧翻过去啦，依家嘅你咧只需要带住一颗轻松嘅心，迎接属于你嘅闲暇时光。

嗱，讲到周末咧，每个人嘅心里面咧，大概咧都会藏住一份独家嘅快乐清单，或者咧就系瞓到自然醒嘅一场睡眠啦，又或者咧就系约咗有几耐冇见下嘅老友记啦，然后咧食一餐热气腾腾嘅火锅啦，又或者咧就系乜嘢都唔做，就宅喺屋企里面追完一部心心念念嘅剧。呢个时候咧，不妨咧眯埋眼谂一谂。嗰、那個咧令到你嘴角上揚嘅計劃，佢究竟係乜嘢嘢？啊，呢份期待咧就係周五夜晚最美好嘅興奮劑，佢令到當下嘅每一分鐘咧都變得咧充滿住盼頭嘅。

0: 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咧，周末嘅珍贵咧就系在于嗰份难得嘅独处，卸下职场嘅身份啦，回归到最本真嘅自己，冲一杯热茶，读一本放咗好耐嘅书，又或者咧只系对住个窗外边嘅夜色发呆，然后再听听你内心嘅声音。呢种高质量嘅独处咧，唔系孤独。而是一种充电，它令到我们有机会从喧嚣中抽离，重新去梳理一下你的思绪，在安静当中积聚能量，找回那个元气满满的自己。
1: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2: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1: 友情岁月
2: 每晚暖心相伴。

假如咧，依家你手中冇熱茶嘅話，呢、這個時候裡面為你哋送上一杯暖一杯茶。

当然啦，周末咧亦都系属于相聚嘅时刻。嗰啲咧平时咧因为忙碌而疏于联系嘅情谊咧，其实亦都系等住喺呢个时间点咧被重新去点燃嘅。可能咧系同恋人嘅一场浪漫约会，亦都可能咧同系就系同你嘅挚友嘅彻夜长谈，亦都可能系一家人咧围埋一齐咧嘅一个温馨嘅晚餐啦。人同人嘅情感咧，往往咧喺松弛嘅氛围当中咧流动得系最为真切嘅。一顿美食，几句家常，嗰啲欢笑，嗰啲温暖，足以咧抚平一个礼拜嘅奔波，令到你嘅心同佢嘅心靠得更加近。

0: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1: 如果天气晴好嘅话，不妨可以行出屋企门口去拥抱下呢座城市嘅周末嘅，唔需要设定明确嘅目标嘅，哪怕只系喺公园里面散下步啦，去经常去嘅咖啡厅度坐一坐啦，又或者踩下共享单车啊，穿梭喺呢个熟悉嘅街道，去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微风，生活嘅美好往往就藏喺呢啲不经意嘅瞬间里面。放慢脚步，你会发现路边的花开得正好，陌生人的笑容亦都好温暖，好温暖。而这些微小而又确切的幸福，正是周末送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0: 见蝴蝶飞舞，
1: 剛才講到周末每個人的心裡面大概都會藏住一份獨家的快樂清單，又或者就是睡到自然醒，又或者就是去見一見老友記。究竟在這個周末裡面你的清單是什麼東西呢？不妨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清單究竟是什麼東西的。
2: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3: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2: 友情岁月
3: 每晚暖心相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4: 有人话过咧，美食咧系最直白嘅治愈。周末嘅意义咧，好大程度咧，亦都系在于可以心安理得咁去满足自己嘅味蕾。无论系亲手去烹饪一顿大餐啦，吓，定抑或系寻觅咧好耐好耐嘅一啲特色小店，食物咧带嚟嘅满足感咧系实实在在嘅。当热气腾腾嘅饭菜咧端上台，所有嘅疲惫咧就好似喺嗰一刻咧烟消云散。食物填饱嘅唔单止系胃，更加系我哋被生活消耗咗嘅热情，俾到我哋继续前行嘅力量。对于我嚟讲嘅话咧，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一碗羊杂两个饼就足够啦。

都不想说。我把茶壶背当拖鞋，垃圾桶打个包带到胡同口，下午打扫了露台，放心了锁，接着扔掉了。

對於咧熱愛運動嘅朋友嚟講話咧，週末就係揮灑汗水、釋放壓力嘅最佳時機。去跑一次步，感受下汗水浸濕曬你嘅衣衫嘅暢快；去打一場波，享受團隊協作嘅激情；又或者咧，只係簡單咁喺度拉伸啊，做下瑜伽，令到你嘅身體咧喺舒展中得到放鬆。運動產生嘅多巴胺咧，係天然嘅快樂源泉。佢唔單止係可以強健你嘅體魄，仲可以幫我哋清空負面嘅情緒，令到你整個人咧變得更加輕盈，充滿活力。

除了身体的放松，周末其实也是我们灵魂自由漫游的时刻，去看一场期待已久的展览，令到你的艺术是可以浸浸在这个心灵里面，去听一场音乐会，令到旋律去涤荡你的灵魂，又或者沉浸在一部电影里面体验百味的人生。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出走，为你的心灵放一个假。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假如咧条件允许嘅话咧，不妨可以为自己安排一场微度假，即系唔需要咧太远嘅目的地啊，哪怕只系揸车咧去郊外嘅山野，又或者咧去隔篱嘅古镇度住翻一晚。呢种短暂嘅出走咧，亦都系为咗令到我哋咧从熟悉嘅环境里面暂时抽离，换个视角咧去睇世界，亦都换个角度咧去睇自己。喺陌生嘅风景里面咧，将工作嘅烦恼咧暂时咧抛诸脑后啦。当你再次回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充满了电，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

啲植物咧相处一阵间，为啲花花草草咧淋下水，修剪一下枝叶，感受下泥土嘅质感同生命嘅律动。现代生活嘅节奏咧太快啦，我哋咧太需要呢种咧嚟自自然嘅治愈力量。望住一株植物咧喺你嘅照料下边蓬勃生长，嗰种无声嘅陪伴咧，往往系可以抚平内心嘅纠结，令到我哋咧喺浮躁当中咧揾翻一份踏实同宁静。其实周末咧最珍贵嘅咧，或者唔系做咗咩惊天动地嘅大事，而咧终于可以慢落嚟，同生活握手言和。允许自己偶尔嘅无所事事，允许时间咧喺不知不觉中流淌，唔再被时间追赶，而系去感受时间嘅温度。呢种嘅慢节奏咧，系对快节奏生活嘅一种温柔嘅抵抗。佢提醒我哋，生活咧唔单止有讲唔完嘅进度，更加有值得细细品味嘅当下。就好似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嘅歌名一样，我好鍾意呢首歌嘅歌名㗎，让世界暂停一

呢个时候呢，我哋带住呢份轻松同期待呢，互道一声晚安。希望今晚嘅每一位梦都香甜，希望听日嘅每一个瞬间呢都欢喜。我哋唔需要急住赶路，只需要安心休息，因为最好嘅时光仲係在路上。我係你哋嘅老朋友阿星，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到寿神，理应与夫同返娘家拜寿嘅。唉，为是家道贫穷，少不免要将罗贺礼咯。所谓人情紧过债啊，不如叫佢出嚟，想下办法至得。哎呀，外老，外老，
1: 嚟呀，嚟呀，嚟呀，嚟呀！
2: 我唔算笨，食饱一份。

0: 无礼物竟将外父氹啊又。
1: 你丑信全无，你尽孝心咯。
0: 你欲孝亲。

0: 想个办法啦，外老。
1: 哎，咪嘈啦，我谂紧。啊，有啦，
2: 有办法啦。
0: 啊，有办法。
1: 我话爹寻晚去竹田街。
0: 竹田龟关咩事啊？
1: 哦，捉到好多蛤乸啊！田鸡即系蛤乸啦嘛，佢捉咗有成箩，呢啲咪就可以做得现成嘅礼啊品咯，系咪
0: 啊？啊，系噃。哎呀，所谓物轻情意重啊，嗬。呢回咧就俾你叻翻一次啦，外佬。
1: 次次都咁叻嘅咧。
0: 赞佢啊，懒得意。嗱，咁你快啲换嗰件长衫，
1: 换长衫，
0: 玩住龙田鸡，
1: 田鸡
0: 代表我同阿爹拜寿啦。
1: 得啦，我而家去。
0: 你仲唔去？
1: 咦，乜你唔去啊？
0: 我都系唔去咯。
1: 哇，

0: 哎，拜拜，喂，
1: 仲惊你？
0: 为咗我冇探咗外父成年，我又唔认得佢间屋，得叫我如何寻马还呢？
1: 我早知你论尽噶啦，外哥。

0: 咁我识啦，
1: 识啦嘛，
0: 得啦，我会谨记心，草纸派完就唔再揾，系嘛？讲都唔记得咩？咁我而家去啦吓，
1: 快啲去，快啲翻啊！
0: 哦，我即

0: 喂，唔係，但係越講越急添。哎呀，樹可忍，樹不可忍，趁冇人啊，快啲你入去樹林放低佢先至得咯。哎呀，舒服晒，舒服吓？做咩啊？你又急啊？唉，你真系论尽啊！大早出声啊，咪同埋一齐咯。哎呀，好啦好啦啦，放你出嚟，放你出嚟。啊，哎，喂，咪走唔切啦！嗱，搞掂啊，快啲翻嚟啊吓！哎呀，喂喂喂，你做咩跳晒落堂啊？吓？哎呀，使乜咁卫生呢？又话要冲我个凉喎，快啲翻嚟，翻嚟啊！哎呀，弊啦，呢度阿崩叫狗，佢越叫越走，弊啦，咪你呢次揾咩嘢做礼物同外父拜寿呢？唯有翻到归话俾老婆听，呢次杀丁闹都得啦。老婆。
1: 咦，外老翻嚟啦？咦，乜你咁快翻嚟啊？诶，系咧，阿爹冇叫你饮咩？
0: 仲饮饮鬼饮马咩？行到半路，人有三急噶嘛。哦，点知个龙田鸡佢又话急喎、啊？咁我又放佢出嚟一齐啦，等佢松下啦，系咪？佢点不知佢哋跳晒落台？

0: 王世生啊！
1: 哎呀，真系俾激死人咯！
0: 我叫极佢都唔翻啊！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6:04。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九月五号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和

0: 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

0: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6: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

0: 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再
4: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市县有阵雨，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继续在佛山、深圳等地参访，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穗举办，把握广阔出海新机遇。九部门联合发布广东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重点平台企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5年要降10%以上。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医保局将探索缴费年限折算，居民医保可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昨天在广东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台报道，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携手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拔节生长、蓬勃壮大，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在粤期间，张国清还出席了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加快培育核心技术能力和创建优质品牌，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有力保障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在华安心经营、深耕发展。
1: 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昨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本台报道，
3: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数字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偏高、技术获取渠道有限、海外市场壁垒较多等现实考验，依托技术创新探寻转型破局路径已成为各方的共同选择。记者王亚楠。
4: 走在会场里，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创新的小细节。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款杯垫和冰箱贴，它们是由全球首款桌面级全彩 3D 加 UV 打印机制作而成，短短3分钟就能完成一件成品。作为本次会议的专属文创纪念品，这组小物件一亮相就吸引了不

0: 找参会嘉宾驻足了解，小创新的背后正孕育着更多合作共赢的大机遇。
1: 黑格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桂培岩，
2: 我们把它从一个很工业级的大的设备做成了一个桌面级小的设备，同时把它很多零部件的价格打下来了，会使得我们的这产品更容易进到各地的这些中小企业当中去，变成生产力工具。
1: 合作才能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会议期间，聚焦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跨境投资等方向的专题论坛，为政策经验交流互鉴搭建平台。各类企业交流和实地参访活动则进一步推动技术、项目与市场的精准对接。马来西亚参会代表，各经济体之间可以分享最佳实践经验，这有助于中小企业学习借鉴他人经验，因地制宜加以改良，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部长，我们知道中国拥有大量技术资源，如果能够将技术引进到印尼，对我们将大有裨益。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广东累计推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也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冰，
3: 中国大环境是比较开源的，对于很多发展国家来说，他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用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落地层面的一些合作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平台企业、一些大模型企业做一些这方面技术的推广啊，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
4: 昨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1: 会上披露，中方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处两大合作平台，得到 APEC 各经济体积极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5: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会议还形成广州倡议，围绕科技创新、数字智能赋能、普惠包容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进一步夯实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基础，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5: 本周倡议将各方高度关注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有利营商环境的营造、经贸合作深化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了框架，提供了一道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发展指引。
1: 与本次会议同步举办的还有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围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融资路演等主题举办60多场配套活动，打造集项目推介、商务对接、业务拓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伯超，
6: 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设置了国际展区、省区市展区、专业展区和线上云展会，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有力推动了亚太中小企业的务实合作。
4: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省直有关部门和广州、惠州、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在广州会见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7: 李凡荣表示，广东经济总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迸发，营商环境优越。中国中化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密切对接广东发展需求，面向15五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好在粤布局，希望广东各部门各地市更多支持，我们也愿意积极探索更多。

0: 合作，更深度地参与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孟凡丽对李凡荣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中化是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功的大型企业，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应用的各相关领域，以及机械、化工、农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都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我们很愿意在广东并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全球进行全面合作。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巨大。希望中国中化结合广东市场需求和“十五五”规划，不断优化并积极加大在粤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平台、资源落地广东，助力广东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在支持和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化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
1: 昨天，省政协主席林鹤庆率调研组到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聚焦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林鹤庆首先来到珠江水利公众开放区，认真听取珠江流域治理历程、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幸福河湖建设成效等情况介绍。接着，林鹤庆走进防汛值班室，查看珠江水旱灾害防御四预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洪旱预报预警、调度方案制定等功能应用，以及平路运河建设情况。随后，林鹤庆主持召开座谈会，聚焦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现状及难点堵点，与中直、省直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务实对策。林鹤庆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一体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要准确把握一体治理的阶段特征和内在规律，推动治理模式从单要素攻坚向多要素协同转变，要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不断提升一体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水平。省政协调研组要认真研究吸纳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调研报告，高质量召开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昨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三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及第七、第八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0: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省委第九轮巡视和第七、第八轮巡视整改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围绕“十五五”规划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实化具体化，持续深化上下联动，不断开创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使命任务提供政治保障。要准确把握高效特点规律，聚焦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做深做实政治体检，督促高校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更好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省委第七、第八轮巡视整改，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锐气，更好服务强省建设。经省委批准，本轮

0: 巡视对38所高校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具体包括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汕头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仲海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药科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寒山师范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景观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开放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航海学院、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惠州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武义大学、佛山大学、肇庆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昨天继续在佛山、深圳、中山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本台报道，
3: 参访团嘉宾们来到了位于佛山的美的微波炉顺德工业园，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基地。嘉宾感叹其自动化程度之高，并了解到美的正是通过智能化新技术大幅缩短新品试制周期，提升整体产能。斯里兰卡“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创始主任亚西鲁·班达拉·拉纳拉贾，所以我相信这家公司正在使用最前沿的技术，让生产能力最大化，让美的品牌在国内外市场更具竞争力。2021年，美的主导修订了家用微波炉的 IEC 标准，这也是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微波炉国际标准。从顺德产线到亚太乃至全球餐桌，每一台微波炉背后都是对当地环境政策与饮食习惯的深度理解。美的微波和烤箱事业部产品研究院院长唐向伟，
4: 比如说越南人喜欢喝奶茶，我们用微波炉做的这种微波煮和烹饪；比如说韩国人喜欢吃泡菜，我们就做这个微波炉怎么去发酵泡菜的这种菜单。
3: 参访团来到位于深圳坪山的比亚迪全球总部，实地感受车辆澎湃的动力、炫酷的原地掉头以及无与伦比的智能化，这些让嘉宾们赞叹不已。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环球报总编辑赫鲁·安德里扬托，印尼需要更多电动汽车，治理空气污染，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我也希望比亚迪不只是向印尼销售产品，还能向我们转让技术，这样双方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嘉宾们了解了海上风电、清洁能源的整套解决方案。企业从设备出口升级为输出绿色技术方案，助力多个亚太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新西兰联合报业、基督城星报网络编辑高级记者迈克尔·帕特里克·汉森，拿新西兰来说，我们在电力生产方面遇到了难题，我们迫切希望在实现环保目标与发展电力生产之间找到平衡点。你们在电力生产领域推进环保工作的做法非常出色，做到了大规模电力产出与维护绿色、洁净、形象两者兼顾。在中山崖口村，参访团看到2000亩稻田红树林生态本底得到保护，70名青年返乡创业，咖啡馆文旅新业态蓬勃发展。尼泊尔国家通讯社摄影记者基兰拉吉比斯塔，我很喜欢这里，生活自在，空气清新，环境安静，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2: 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2026昨天在广州举办，主题为链接全球共赢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广阔出海。本台报道，
3: 本次研讨会旨在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路径、合作模式与风险应对，推动形成政产学研协同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广东制造与全球好物品牌走向世界。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0: 院长、教授李青。
1: 让世界人更好的来理解我们广东，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月貌全球，不只是让广东受益，更多的是让我们的东道国受益，那么能够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0: 从珠三角的智能家电到岭南的特色产品广货，以其过硬的品质、创新的设计和强大的产业链韧性，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
2: 广东的对外开放发展特别需要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给充分发挥出来。广东啊，有大量的行业商协会，它可以连同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的这个商机的展示。
0: 中国欧盟商会华南董事会副主席布兰丁·克雷萨尔。
3: The improvement, of course, in the...
4: 越来越多的广东科技产品正不断地走向全球市场，这一切是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和对目的市场的明确了解。
5: 第21届中博会具身智能展昨天开展，作为中博会的专题展，它旨在打造立足大湾区、联动全国、接轨国际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产业盛会。在具身智能展馆入口最显眼处，广东机器人石俊组团出道，十家广东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携明星产品亮相，充分展现了广东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落地应用的发展成果。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广东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26-2030 年》，对全省15-5时期工伤预防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力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五年降低 10% 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五年降低 10% 以上，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新发数量明显下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给广东造成了严重影响。9月3号18时，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目前，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持续开展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应对强降雨过程，组织调度潮州、梅州、汕头、河源、揭阳、韶关等地129宗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3.56亿立方米，全力发挥水库拦洪错峰消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洪水影响。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9月16号至20号，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上海、南京、杭州三城17所高等院校，用五天时间高标准高质量举办17场校园招聘会，向江浙沪地区高校毕业生发出最诚挚的南月邀请函。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于9月1号到7号在广州举行，在广东文学馆、粤港澳作家对谈、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座谈等系列活动轮番开展，粤港澳三地作家、学者共话湾区文脉，共谈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的新方向。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6: 新大众文艺广东进行时交流座谈会上，来自广东、湖南等地的创作者围绕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创新路径展开讨论。与会嘉宾认为，新大众文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广东拥有深厚的群众文艺基础，应当立足本土创新表达形式，推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文艺作品。广东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江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谭月韶。
7: 现在很多人呢，通过小视频啊或者网文呢，就写广东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呈现方式。
6: 文脉同根，三江汇流，粤港澳作家对谈现场，三地作家共聚一堂，深挖同源共通的岭南文脉。香港女作协秘书长吴燕青。
8: 我们文化的大脉络是一致性的，比如说我们讲粤语，饮食上也是一致性的，那文学里面我们可以用粤语入文，就是说我们对话里面呢可以有一些粤语的一些思考思维，那这些写出来就跟全国各地的文学不一样了。
6: 三地地缘相亲，文脉相连，作家们结合各自城市观察与创作实践，分享创作感悟，探讨如何用笔讲好大湾区新时代故事。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穆星星，
9: 因为我们既要写本土的东西，又要把本土的东西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能不能有这种独特的表达，让读者既能够共情，又有新鲜的陌生感。
6: 回首与奔赴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吸引来自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数十位学者，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回望广东文学创作，总结十四五时期的成果，直面媒介变革带来的新课题。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建辉表示，从打工文学到新大众文艺，广东文学创作持续拥抱时代和现实，具有引领性。
10: 散文呢，特别在今天这个自媒体高速发达 AI 席卷而来的时代，我认为呢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在个人的体验，在感情的宽度、思想的厚度、审美的风度以及人性的关照方面，应该有新的突破。
5: 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圆满收官，广州市总工会拿下团体一等奖、茶艺项目用多一等奖、西餐服务、蛋糕甜点制作、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斩获二等奖、酒店房务获得三等奖。本届大赛以匠心融合暨惠湾区为主题，分设澳门赛区与珠海横琴分赛场。澳门赛区设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四大项目，珠海横琴分赛场开展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三地技能人才同台竞技，互鉴交流，共同书写湾区技能人才协

0: 高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深入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设备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情况，邀请工信部门、行业协会代表、企业代表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
1: 是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